0: 舌尖，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为何龟皮汤被世人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它的药方在数百年的传承中都产生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17集《益气补血龟皮汤》。

0: 光辉璀璨的中华传统医学，传承万代，造福众生。作为中华祖先留给后世子孙的医学珍宝，那成百上千味的神奇草药，那跨越千载的传世古方，无声地见证着传统中医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历史演进。作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归脾汤，就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传奇古方的传承发展，彰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传统智慧。归脾汤也在不断的改良过程中，更好地护佑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归脾汤是以怎样神奇的疗效而被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在它长达数百年的临床应用中，我们又能领悟到传统中医怎样耐人寻味的智慧启迪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七集《益气补血归脾汤》。
1: 1982年的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父亲看病。看什么病啊？原来这个女士生完小孩一个月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所以这个女士来的时候一看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淡的无血色，说话底气也不足了，平时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父亲给他号了脉，发现脉沉细无力。父亲说了一句话，他是脉沉细无力，六脉皆虚，气阴两伤了。给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方子呢？补气养血的，包括有黄芪、熟地、桂圆肉，还有健脾的炒白术，当然还有开胃的陈皮、木香，还有安神的炒枣仁、远志、菖蒲等等。跟患者说，你先吃三副，吃完以后我再给你换药。这个患者三天以后前来复诊，一进门我就感觉他的症状一定是好了一些，因为走路的姿势包括眼神面色都有了一定的改观。他说我吃完这个三副药觉得有点底气了，食欲也增加了，睡眠也好了许多，关键还有一个四肢有时候抽筋，现在基本不抽了。父亲又给他开了七副药，说你吃完七副药就不用来了，只要在饮食上生活起居调理的比较得当，就基本上应该可以恢复了。患者走了以后，父亲对我说，这个病人是气阴两伤，心脾两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主血脉，脾主运化，那血虚了一定是跟心脾有关，脉搏弱了，心气不足了，推动力差了，所以

0: 六脉沉细无力，精神萎靡，脾主肌肉四肢，所以行走觉着累，而且面色也不好，口唇也发淡。那为什么又出现四肢的抽筋呢？这是跟肝有关系。中医讲肝藏血，血虚了，肝藏血的功能一定是下降了。肝有另外一个功能叫肝主筋，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肌腱韧带筋膜，它们出现问题是属于肝血不能濡养经脉所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有老百姓说我抽筋儿经常发生，现代医学认为是缺钙，也不能不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缺钙造成。但是中医认为还有一部分属于肝血不足，肝血不能濡养筋脉所造成。所以这位患者他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血虚了，自然濡养筋脉的这个血液少，那出现抽筋儿就跟缺钙关系不大了。那回过头来咱们要说今天的主角归脾汤，父亲就用归脾汤加减来治疗这个产后的一些虚弱的病人。那归脾汤它来自于何方呢？到底我们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它的呢？其实归脾汤在中医界认为它是补气养血第一方，它来自于宋代严用和的寄生方。寄生方是1253年写成了一本书，出现了归脾汤，到现在传承了将近770年。它是治疗什么的呢？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失眠等症的。归脾汤发明以后，历代医家对它都非常推崇。元代的大医家魏以林认为这个不但治疗心脾两虚，还可以治疗脾部统血的各种出血，比如说便血等等。所以他认为严用和这个补气养血第一方实际适应症是可以扩大的。那现如今的归脾汤是不是严用和的这个归脾汤呢？其实还不是。到了明代，明代有一个医家叫薛己，薛礼斋，他在严用和的方子的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加了哪两味药呢？远志跟当归。这两味药加强了养心安神的作用。薛己的归脾汤是在哪一本书里出现的呢？就是在《正体类药》，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治跌仆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误而不寐，或心脾作痛，怠惰失卧，正冲经悸，自汗盗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其功甚竭。这段话把归脾汤主治的这些症候病症做了一个说明。治疗外伤的外边损伤造成失血过多，气血不足了，跌仆等症，气血损伤了，或思虑伤脾。中医讲的七情所伤里边思伤脾就是你想的过多了，想的多了以后容易伤脾，出现的血虚火动。血是什么？属阴，火是属阳，那阴不足了，那火一定是显得就比这阴要多了，而且各种原因，心急了，想的事儿太多了，想不明白了，就容易上火呗。所以血虚火动。 卧而不寐，就是这人老不睡觉，卧就醒的时候占多数，睡觉的时候占少数了，还有心脾作痛，按我们说就是哪儿都有点不舒服，胸部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显得很懒惰怠惰失卧，只有躺着舒服，你让他干什么活干不动了，说外边锻炼锻炼没有气力了。正冲经济，也就是说一动心慌气短，怎么动啊？只有卧着吧，也就是躺着吧，还平常出现自汗盗汗，阴虚阳虚全有了，阴阳俱虚了，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有出血倾向，这些桂皮汤都能治，所以其功甚解，功效非常之好，所以外边可以治疗跌仆损伤造成了气血的不足，内里头心脾两虚造成了气血的亏耗，所以内外皆治。所以这么好的方子到今天能传承770年，那一定是有它的说服力的。
1: 中国历代医家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总结了无数宝贵的诊疗经验，这些经验积淀了厚重深远的医学智慧，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气血就是这个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医所说的气血到底指的是什么？归脾汤加减在调节气血方面又有着怎样广泛的应用呢？
0: 说到归脾汤，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那中医讲的气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讲的气血是人体的组成的最精微的物质，气是什么？气是功能，属阳，血是属阴，为物质。那气有什么功能呢？有一个推动的功能，比如心气推动了血液循环周而复始，把人体的营养代谢产物进行来回的气体交换，供给生理的之用，病理的代谢出去，这些都靠心气的推动。所以气有推动的作用，还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比如我们说胃外之气不够，经常出汗，那属于这个防御的功能下降了，人就很容易感冒。所以防御功能这也是气的功能之一。那说到血有什么功能啊？血有濡养的功能，第二有化神的作用。濡养就是物质基础啊，如果说你这个肌腱韧带筋膜没有润滑剂了，血不能濡养筋脉了，就会出现抽筋。化神，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思维需要有营养的补充，血不足了，记忆力减退了，精神会出现异常，思维也变成越来越慢了，所以跟血虚有关。所以这就是气跟血的一般的生理功能。而气的产生又跟精有关，黄帝内经说了人始生先成精，什么意思啊？人降生以后先成的是什么？精。降生之前就有了，母亲在怀孕的时候，那这种精就是先天之精，当然还有后天之精。而气跟精都是人体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是推动这些生理功能产生我们日常要承担的生活学习等等功能的一种动力。所以说

0: 素问说了，人之所有者，学与弃耳。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血跟气作为物质基础，所以气跟血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中医还有一句话，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一个阴阳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和功能活动。气对于血来说有什么功能呢？有生血、行血、摄血的功能。而血对于气来说呢，有养气和载气的功能，所以它们俩之间必不可分。这是生理。病理上，我想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气滞血瘀，中医的辩证。所以有气滞就有血瘀，有血瘀就有气滞，不可能单独存在，只是顶多有个先后。生气了，过了一段出现血瘀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在治疗很多疾病方面，尤其是妇科疾病上和疼痛一些疾病上，都要考虑气滞血瘀的问题。这就我们说的中医讲的气跟血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应用都非常广泛，有的有加减，有的按原方应用，但是有的又出现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归脾饮、加味归脾汤，还有什么归脾丸、人参归脾丸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归脾汤的家族，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发展，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所以历代医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人们的饮食、气候的变迁，来逐步的完善和加减使用古代的名方。归脾汤的病因病机跟我们原来讲过的逍遥散类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逍遥散按现代人说治疗怨妇综合症，而归脾汤治疗慈母综合症。天下没一个母亲对儿女不是无私的奉献，所以无怨无悔，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了，儿女养大了接着养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这就是操劳过度容易损伤气血。心主神明，脾主运化，一个是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跟后天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在解放前吃不饱的年代，哪个母亲都是把最好吃的唯一的食物给了自己的儿女，自己不吃啊，所以气血亏损很严重，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慈母综合症，那用什么归脾汤主治啊？
1: 归脾汤作为补气养血的传世名方，备受历代医家的青睐与推崇。仅仅数味草药组成的小小药方，便能在调理人的气血、改善心脾状态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并被世人传承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归脾汤的神奇功效，而这不禁让人们对它的药方配伍产生极大好奇。那么到底是怎样神秘的几味草药成就了归脾汤的百年传奇？这些草药在搭配上又蕴含着哪些精妙的特点呢？
0: 那我们临床上怎么应用这个归脾汤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组成。寄生方的组成是八味药：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枣仁、人参、木香，还有甘草。削脊加了两味，远志

和当归，茯神改成茯苓，当然在煎茯法中又加了生姜和大枣。生姜大枣不用说，加强健脾养血的功效。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有什么功效，主治什么的呢？它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第一个方面是治疗心脾气血两虚的，出现心悸症冲、疲倦乏力、失眠健忘，还有什么盗汗、体弱食少，这些症状面色是萎黄的或者苍白的，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还有一个治疗脾不统血的出血，比如说便血、皮下出现一些紫斑，都可以用归脾汤。那我们看看这个处方的它的组成，它的精妙之处。其实这个方子君药有两个，第一个是黄芪，第二个是龙眼肉。黄芪大补元气，补脾跟肺这两脏之气，效果最好，健脾补肺。而龙眼肉呢，龙眼肉实际上它有健脾养血的功效，所以应该说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两个都有健脾的功效，这两个药为君药。人参炒白术益气健脾，辅佐这个君药，也就是说黄芪这个君药增强它健脾益气的功效。所以你看补气的药占了主导了，所以气虚明显的用着效果最好。当归养血活血，增强了另外一个君药龙眼肉的养血的功效。前面说的这个炒白术加上人参加上一个当归，三味药为臣药。而远志、茯神还有龙眼肉三味药，养心安神，帮助促进睡眠，还有养心的作用。木香理气行脾还有止疼作用，为佐药。而炙甘草调和中药，这个方子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气血同治，其实细看了补气药占据主导，因为有气才能生血，所以气是功能，气是在前。第二个，心脾同治，因为中医讲心主神明，推动血液循环在脉管上运行，心为君主之官，而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两个共同的维护了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体现出心脾同治，气血同补，补气为主。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可以治疗许多疾病。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后世医家总结了一些特征，大家来看。一是思虑、忧郁等精神情志的症候可以用归脾汤，比如现在的焦虑症、抑郁症、失眠，都可以从归脾汤中找出治疗它的影子。二是嗜卧少食、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出汗等脾虚的症候，没劲儿了，脾主肌肉四肢，脾虚了，肌肉四肢无力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倦怠乏力的。三是惊悸、盗汗、健忘、症冲等血不养心的症候，血不养心了，心主神明，所以心主神明的功能

0: 下降，所以出现健忘、月经不调、吐血、下血，归脾部统血造成。脾部统血以后，就会出现这些出血症状。所以从这个组方来说，它的精妙之处、它的严谨之处，都是后代医家所推崇的。
1: 每一篇更续至今的传奇古方，都汇集了中国历代医学名家的点滴心血，都凝聚了传统中医绵延千百年的智慧精华。归脾汤传承发展了数百年，历代医家不断的应用实践，并对归脾汤进行改良运用。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医学名著中，就记录了很多有关归脾汤的经典医案。那么从这些医案记载中，我们又能发现哪些精妙的中医智慧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传奇古方第十七集益气补血归脾汤。
0: 历代医家应用归脾汤在传承至今的医案中有很多，比如说明代的医家王肯堂写了一本书叫《正治准绳》，介绍了一个妇女胸膈不利，生气造成的内热作渴，她出现不但胸膈不利还有内热，饮食不甘，就是食欲不振，出现肢体的倦怠，就是出现四肢的乏力，小便的短赤，湿热下注造成。那总体来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因为生气造成肝气不舒了，胸胁就出现胀满，就胸膈不利了。脾虚了，是肝郁影响到脾，造成脾虚了。脾主肌肉四肢，四肢无力了，营养跟不上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会出现四肢乏力，食欲不振。口渴，那一定是有内热，所以这个内热产生，造成了肝郁脾虚又有内热，所以小便短赤。那王肯堂在治疗这个病例中，就用了归脾汤，加了一个什么药？山栀子。这就是中医的传承。你不能说一个方子什么病都治，根本不根据病人的情况，一定要加减使用。所以加山栀是什么意思？清它热。那热从哪儿来？怎么看出来的？肝气不舒，口渴，出现口渴，小便短赤，一定是有内热，就是小便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加上山栀和归脾汤，叫清中有补，补中有清，以补为主，以清为辅，所以吃完药那效果就非常好。王肯堂在用归脾汤的基础上，就用栀子来清内热，那这样辨证使用，传承有序。还有一个病人，这个病案就是薛己薛理斋的，治疗一个妇女产后出现肚子疼，里急后重，什么意思啊？腹泻，腹泻不止，产后气血虚了，再加上腹泻不止，气阴两伤了，形体是倦怠的，而是饮食不甘。饮食不甘什么意思？食欲不振，怀抱忧郁。什么叫怀抱久郁？怀抱忧郁呢？就是因为产后女性的精神是要有波动的，本来生产就是一个人体的损伤，过了一次鬼门关，又加上产后的腹泻，这病还老不好。所以你想，对一个特别健康的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打击，精神也不行了，所以按现在说忧郁了，焦虑了。关键他还患了一个什么病呢？

眼唇就是口唇肿大，按现在说是唇癌。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盗汗如雨，本来腹泻就丢失的津液比较多，还夜里出汗，盗汗吗？夜里出汗，盗汗如雨，以致他根本不敢睡觉，所以神情是恍惚的，精神是忧郁的。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说辩证来说就是气血损伤而是有内热。那血疾怎么治呢？先是有清热加上补益气血的药，当归六黄汤一剂下去，口渴内热去了，汗也止了。这是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内热造成了一些症状的出现。先清内热叫先清后补，攻补兼施。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剂以后再用桂皮汤、八珍汤等等补益气血的药调理，这个病人好了。那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根据病情，每个人情况不同，要辨证论治。中医在治疗疾病中很有设计感，因为这个病例它是因为气血两亏，很明显津液不足了，但是还有内热，你不清内热光补了就可以练邪，光清了正气不足更加严重。所以一开始在清中有补，补中有清，把邪气去了，内热清了，再完全的去补益气血，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201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48岁了，一看身高也就1.6米，消瘦的感觉风一吹都吹倒了，坐在我的诊桌前。我问她看什么病啊，她说我是肺癌，1个月前做的手术，体重减轻了许多，本来食欲就不好，再加上呕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来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口唇是发淡的，面色是苍白的，四肢是乏力的，经常心慌气短，食欲不振，睡不着觉，号脉脉沉细无力，气血不足，心脾两虚，治法补益气血，健脾养心。开的什么药啊？就是桂皮汤加减。桂皮汤我用了黄芪、炒白术、龙眼肉、当归、远志、木香、酸枣仁、茯神，当然我又加了熟地、白芍，加强养血之功，加了太子参、麦冬、五味子。他心慌气短比较明显，补益心气，吃了七副药，病人好转了一些，症状消失了，底气有足了，说话也不用大喘气了。就这样调整了3个月，体重增加了5-6斤，饮食正常，睡眠正常，精神好转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那从这点说明什么？一个人手术以后或久病大病以后，气血亏虚的时候，归脾汤不愧为调理气血、补气养血的第一方。在《铜山祭寿稿》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使用归脾汤的一个故事。爷孙俩，翟老先生是一个老中医，他的孙子也跟着爷爷来学中医。小翟医生在临床上遇见了这样一个病例，是归脾汤的所有症状都出现的，他用了归脾汤效果不好，

来问爷爷，说我用的龟皮汤为什么这个患者吃完药不管用呢？爷爷说他的舌苔是什么样，小宅医生他说是白腻苔，这小宅医生说的这个白腻苔，爷爷马上就接过来说，龟皮汤都是静药，安静的意思，而只有一味药是动药，木香，你把木香的剂量加大，动静结合，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这小宅大夫回去照着爷爷的嘱托，把这药加大了剂量，木香量一大，动静结合效果立马出现了。所以由这个病例看出来了，历代医家非常推崇这个方子，治疗了临床内外妇儿的很多疾病，有其症用其药。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辩证论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中医在使用经方和名方的时候，尊古比较好，不能拟古。这龟皮汤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来研究，发现这个方子有什么好处呢？有增强免疫力，增强记忆力，调节神经系统，还有抗休克等等作用。现在很多人说记忆力不好，其实跟血虚气阴不足都有关系。临床上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妇科疾病、内科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科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得到了历代医家、内外妇儿、全科大夫的喜欢。所以临床上对于一些虚症，尤其气阴两伤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用到这方。注意事项，有些慢性病不是气血不足的，我们还要治其他的，不要说完全的什么病都用这个龟皮汤，那就不对了。所以要辩证论治，而龟皮汤跟人参龟皮丸和现在的龟皮丸其实在临床上都有，都是它派生出来的。当然说人参基本换成了党参，实际思路是一样的。而龟皮汤跟补中益气汤里边都有补气的四大名药，参、芪、竹草，这些药都是很好的补气的。补中益气跟龟皮汤两个都有，但是龟皮汤又有养心安神的药，而补中益气都是补的药，它有生阳举陷的作用，所以两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在临床上可能归类都是补益药，但是还有区别的，有的是阳虚，有的是阴虚，有的是气虚，有的是血虚，所以我们对不同的治疗疾病的补益的药要有所差别，辩证论治。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东东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一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呢，就改成了《情人节》。那演唱者老狼说，在劫难逃太有宿命的意味，在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曾经幸福的昏天暗地，那在我们面对告别的时候呢，也终将难掩悲伤。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是什么样的一种相思刻骨，才会让人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萧敬腾重新演唱万芳的一曲《新不了情》，因为曾经这个台湾地区的一档选秀节目，我们认识了萧敬腾。当时萧敬腾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歌手了，可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呢，还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触。萧敬腾在当年的那一票歌手当中，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穿衣打扮，还包括他唱歌的这种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特殊性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们来听一听陈明真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这首歌发行在遥远的1991年，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据说呢，是有一个歌迷，他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一个受情伤女孩的经历。那作曲者陈静心被这份笨拙而真诚的情感所打动，就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1992年的时候又被香港歌手刘晓慧改编成粤语版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大受欢迎，也是实现了台湾地区还有香港两地的跨地域的传播。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好的旋律和情感是可以跨越方圆、跨越地域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听完就只想说好美啊，真的好美啊。陈淑桦从197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开始，就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乐坛了，所以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50多年了，对吧？还是有人在听他唱歌，所以甚至他比有些人的年龄还要大，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是很奇妙的，对吧？有人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他是没有技巧的，或者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这种生活化又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歌坛再去找到代餐。比如说你说那些很会唱很有技巧的歌手啊，比如方说海豚音，你总能列举出个一二三啊，谁是谁的代餐，谁是谁的低配版。而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啊，《带我走》。我觉得她跟陈淑桦也是一类人。

许美静的《带我走》，许美静真的很神奇，她的声音里明明有一种都市感，揭露在人境，可是她却唱出了一份远离都市的归园田居，与人内心平静的力量。刚才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的歌手啊，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好像很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而是靠声音的本能，靠着声音的气质去演唱，用一种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去完成一首歌。所以这样的模仿才是最难的，因为他们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所以在看一些音乐综艺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努力在天赋面前，好像真的是有一种较为打击的感觉。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远离尘嚣的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的归园田居的声音是一份大山里的声音，这是来自于四川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不要怕。这是一首彝族歌，听他从大山里的声音啊，听他唱大山里的歌声，你能够听到一份山涧明月镜。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只萤火虫来自于伊能静的演唱，1992年的歌，收录在她那张叫《游戏》的专辑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了1993年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作品，因为伊能静在《萤火虫》的这首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就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就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他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但是能引人入胜，进入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综艺里面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了啊！早年他演了不少的电影，而且演的作品呢也都文艺的不得了，像侯孝贤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他有一股力量，所以你听他唱歌，他音乐作品好像也有一股被微风所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呢，也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作品，所以也是非常有才气的。当然他写了不少的词，包括他和前夫合作的那首歌《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填词。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他的才气啊，因为应该也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啊，她和前夫庾澄庆感情的一份回应吧。应该这首歌写的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也不觉得那么枉然了。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力扬那首《谈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五月天的歌，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夏天来听啊，因为他们的歌声总是带着摇滚的热情，这是夏天的气质，就像夏天一样热情。而且五月天的歌声里面，夏天永不落幕，唱歌的少年也永远不会老去。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3: 是谁来了？
4: 妈，是我的外卖。
3: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3: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5: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4: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曾经都说死跌倒在路上，
9: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8: 曾经都说自折断骨翅膀。
10: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攀附镜头一场劫。一高档会所的私人包间内发生一起命案，上市车企新晋高管徐志远被利器刺伤，失血过多而亡，行凶者是其昔日邻居张航。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对原本交好的邻居为何会走到拔刀相向的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攀附镜头一场劫。2024年，张航和妻子林丽娜搬进了一高档小区的大平层。透过客厅的落地玻璃，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张航仿佛觉得自己站在了人生的顶峰。张航1990年出生于农村，他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一所知名高校的视觉传播设计专业。大学期间，张航展现出惊人的创作才华，且多次在大小赛事上获奖。毕业后，张航进入一家顶尖广告公司。3年后，他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设计工作室，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使业务稳步发展。2018年，他与比自己小2岁的林丽娜结婚。林丽娜是本地人，在一家证券公司从事行政工作。结婚没多久，林丽娜怀孕。此时张航的公司发展很不错，便让林丽娜辞去工作，安心在家待产。1年后，女儿小小降临人世，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新的喜悦。转眼小小已经5岁多了，可张航所住的小区附近并没有好的学校。夫妻俩一商量，决定为女儿选择一处学区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张航看中了一套精装大平层。虽然这套房子总价远超预算，但位置好，小区环境好，对口的学校也是名校。想到公司的业务陷入瓶颈期，住到这里说不定能认识些客户，拓展一下公司的业务。于是张航咬牙凑足了首付，可每个月高昂的月工还是令林丽娜十分担忧。张航安慰她， 这里风水好，说不定公司效益会更好。张航发现小区地下车库里豪车扎堆，从在小区里碰到的人来看，这里居住的人非富即贵。时间长了，张航也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随着视频和直播带货模式的兴起，对传统广告行业有很大的冲击。张航的广告公司营业额逐月下滑，加上每个月不菲的房贷和生活压力，张航很是焦虑，很想找到破局的方法。一天晚上，林丽娜兴奋地告诉他，说自己前不久在小区举办的品酒活动中结识了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易杰，两人不仅年龄相仿，孩子也差不多大，很是聊得来。林丽娜还无比羡慕地说，她老公是上市车企的高管，年薪几百万，她全身上下都是大牌，脖子上的那个项链就值40多万。林丽娜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易杰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张航的思绪已经被车企高管几个字吸引了，他忙问是哪一家车企。林丽娜也如实相告，一丝兴奋在张航心里泛起。他前不久刚获知这家新能源车企正在招标广告合作商，但只有拿到邀请函的公司才有资格参与。张航很想拿到邀请函，但试了很多办法都找不到可以搭得上话的人，为此张航很是沮丧。可没想到可以搭上线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张航当下给林丽娜布置任务，让她无论如何要和易杰搞好关系，甚至还给林丽娜转了2万块，让她和易杰在一起时抢着买单。林丽娜却嘲讽道，平时让你给我买点什么你推三阻四，现在竟然这么大方。张航安慰她，这叫感情投资，不舍得哪儿有。可林丽娜不屑一顾，人家又不差钱，看不上这点小恩小惠的。林丽娜嘴上这么说，但行动上还是竭力和易杰搞好关系。两人出门喝下午茶做指甲，她都会抢着付账。刚开始易杰都会把自己那部分花销转给她，可林丽娜受张航的指示坚决不收。易杰就时不时给林丽娜送些小礼物，一来二往，两个女人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了。一次，易杰抱怨女儿豆豆的美术老师要出国，发愁给女儿重新挑选一个有资历的老师。林丽娜将此事告诉了张航，张航回到母校请自己的老师帮忙，很快给豆豆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易杰很是高兴，当即表示邀请林丽娜全家吃饭以示感谢。张航觉得这是一个拉近两家距离的好机会，便和林丽娜一起带着小小，拿着精心挑选的礼物欣然赴约。那天易杰的老公徐志远也来了。令张航感到意外的是，徐志远很年轻，而且为人谦和，举手投足彬彬有礼。席间两家人的话题很自然地从孩子教育延伸到了彼此的工作生活，一顿饭吃得轻松且愉快。此后张航时不时邀请大家在周末聚餐露营，让两家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当他得知豆豆爱吃糖醋小排和避风塘炒虾后，就隔三差五让林丽娜做好送去徐志远家。林丽娜很是反感，虽然她的厨艺不错，但她不喜欢做饭，

0: 平时家里都是钟点工作，可如今为了讨好邻居，他竟然要下厨做饭。次数多了，林丽娜也提出抗议，他家又不是没保姆，我去凑什么热闹？张航却不以为然，这叫投其所好，你送的才是心意。不仅如此，每次两家出门旅游或者吃饭，张航总像小弟一样伺候徐志远一家人，常常忽视林丽娜和女儿。有时候豆豆说想喝果汁，徐志远还没答应，张航就自告奋勇地去买。豆豆说不想走路了，他就把孩子扛上肩头。就连徐志远和易杰都说他太惯孩子了，可张航却说女孩就要富养。面对张航的这种刻意巴结和讨好，林丽娜很是憋屈，她也曾私下抱怨说张航这样太没尊严，可张航却不认同，他觉得自己是在经营人脉。林丽娜讥讽道，你这叫舔狗，我告诉你，你自己当舔狗就算了，可别让我也去舔，我做不来。张航气得怒目圆睁，说自己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家。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张航又让林丽娜下厨做了一桌菜，请徐志远一家来家里吃饭。饭后，林丽娜和易杰在客厅聊天，两个孩子在房间看动画片，张航则和徐志远在阳台上抽烟。张航提起了招标广告合作的事，还诚恳地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做过不少案例，希望能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徐志远却面露难色，这个项目由副总赵伟负责，我不便参与。说完还对张航表示抱歉。张航见对方这么说，也没再多说，可那一晚张航彻夜未眠。此后几天，张航闷闷不乐，也不再主动让林丽娜去徐志远家。林丽娜不明所以，还打趣儿她洗心革面不当舔狗了，张航却大发雷霆。可没想到几天后，徐志远突然找到张航，说自己跟赵副总在工作理念上有些分歧，但考虑到张航是自己的朋友，不能不帮，所以一定会帮他弄到邀请函。徐志远叮嘱张航，在赵副总面前千万不要提及我们的关系。张航当下表示明白，还强调事后必有重谢。徐志远笑着说，都是朋友，谈什么谢字。那一刻张航很是感动，觉得自己撞了大运。正如徐志远承诺的，张航很快就收到了邀请函。不仅如此，张航按照徐志远的指导了解赵伟的家庭情况和个人喜好，所谓知己知彼，很快张航就跟赵伟打得火热，甚至还称兄道弟。而张航更是把自己私下和赵伟见面的种种都事无巨细地反馈给了徐志远。在徐志远的暗中助力下，张航拿到了这笔大单。为了能长期合作下去，张航也是拿出看家本领，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执行这个项目。尽管前期垫付的金额不低，但张航想到车企体量庞大，而且还有徐志远这个朋友坐镇，不会收不回尾款的。以高档会所的私人包间内发生一起命案，上市车企新晋高管徐志远被利器刺伤，失血过多而亡，行凶者是其昔日邻居张航。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对原本交好的邻居为何会走到拔刀相向的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攀附尽头一场劫。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7月的一个早晨，张航刚走进办公室，财务总监就匆匆推门而入。
1: 张总，出大事了，赵总被带走了。
0: 张航强作镇定地拨打徐志远的电话。
1: 远哥，赵伟的事儿。啊，我也刚知道。
0: 徐志远打断他，声音压得很低。
1: 这事儿很复杂，我现在不方便多说。你放心，我会帮你盯着。
0: 不等张航回应，电话就被挂断了。接下来的几天，张航度日如年，
1: 可徐志远那边没有任何消息，张航再也坐不住了，直接来到徐志远家。门开了，一姐语气略显生硬：“老徐前天突然接到公司通知，去欧洲考察了，要半个月才能回来。”这一刻，张航感受到了一种被抛弃的孤独。公司的账上仅剩不到20万现金，而即将到期的贷款和应付账款却高达200多万。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张航不得不做出卖房的决定。直到和买家谈妥，他才将此事告诉林丽娜。林丽娜的声音冷得像冰：“
2: 房子没了，学区资格也没了，你让小小去哪儿读书？”
1: 张航低声建议暂时转到公立学校。林丽娜没再多说什么，默默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几天后，林丽娜发来了消息：“
2: 我当初选择你是被你身上积极进取的热忱所打动，可当我看到你放下尊严趋炎附势的时候，我觉得我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考虑了很久，我们还是离婚吧。”
1: 此时赵伟又突然找上门来，一见面就指着张航质问：“
3: 我真是看错人了，把你当兄弟，你却在背后捅我刀子。”
1: 张航急忙辩解：“
3: 这怎么可能？我现在自身难保。”
1: 还装？赵伟冷笑着甩出一沓资料，那些照片让张航如遭雷击，全是他和赵伟私下见面时拍的，就连他给赵伟送东西的细节都拍得一清二楚。赵伟愤恨地说：“
3: 现在姓徐的接管了我负责的业务，我算是看着你们的门道了。”
1: 说完负气而走。赵伟离开后，张航把一切串联了起来。徐志远主动提供赵伟的信息，指点他如何接近赵伟，鼓励他透露交易细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坑自己呢？2025年10月21号，张航编辑了一条短信：“
3: 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如果今天见不到面，明天我就会去你公司楼下，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这些精英是如何把人逼上绝路的。”
1: 或许是这条威胁信息起了作用，当天下午，两人在一家私人会所的包间里相对而坐，徐志远意气风发，与张航憔悴不堪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刚一坐下，张航就质问：“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徐志远否认道：“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赵伟的事儿我也是事后才知道。”
1: 张航取出手机，将那些偷拍的照片一张张展示在徐志远面前：“
3: 这些照片是你安排人拍的吧？”
1: 徐志远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良久，并没有回答。可这一切在张航眼里就是默认，他愤怒无比，痛心疾首地说：“
3: 我把你当兄弟，你就这么坑我？”
1: 兄弟？徐志远讥讽道：“
3: 我告诉你，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1: 在张航惊异的目光中，徐志远整理了衣服，起身准备离开。这种不屑的态度彻底击碎了张航最后的心理防线，他想起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一切都被这个男人给毁了。失控之下，他抓起桌上的红酒瓶猛地砸向桌角，玻璃碎裂声中，尖锐的瓶口在徐志远惊愕的目光中刺向他的脖颈，徐志远很快倒在血泊中。会所工作人员闻声赶来时，徐志远已经因颈动脉破裂当场死亡。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将呆立原地的张航带走。2026年初，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张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很多人都想通过向上社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他们忽略了，有些看似捷径的资源置换，其实都是致命陷阱。盲目的攀附和阿谀奉承，只会让自己跌落陷阱或深渊。唯有独立行走，方能在浮世中站稳脚跟，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
0: 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

0: 在今天的直播蹦舞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参加。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21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工厂，我市工业发展再添绿动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舞综合广播的直播蹦舞，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蹦舞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蹦舞，
2: 直播蹦舞。
0: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侯俊玉举行工作座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院长、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主任彭寿、立邦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立邦中国供应链管理总部高级副总裁邢荣华、华泰资产副总经理李胜、贾南征、副市长金胜庆出席。马军说，近年来蚌埠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充分发挥彭寿院士等领军人才优势，加快打造中国玻璃股、中国传感股，建成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和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构建了从石英砂提纯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了强劲动能。立邦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市有着良好合作基础，立邦投资、华泰资产的投资方向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项目合作，加大再蹦投资布局，共同推动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希望彭寿院士继续关心支持蚌埠，为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提供更多技术指导，助力我市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我们将始终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保障，倾力服务好企业发展，与大家携手实现合作。

0: 作共赢。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6月2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二者辩证统一于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要坚持十年一建，只争朝夕，强化长期主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产业立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实干实绩检验政绩。要坚持事不避难，动真碰硬，对人民负责，增强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依法依规，积极稳妥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决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马军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越要在实干转化上见行见效，要注重工作统筹，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24号下午，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绿色食品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认真倾听企业代表发言，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予以回应，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反映的诉求，明确责任单位，逐一闭环办理。韦秀芳强调，民以食为天，发展好绿色食品产业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遵循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绿色食品产业集团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敢于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积极走出去，拓展市场空间。要着力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绿色食品企业做大做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再蹦发展信心，政企同心双向发力，携手推动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市发展改革委联合蚌埠供电公司出台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通过构建多元化、层次化、市场化的负荷调控体系，细化各类保供控负举措，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1: 本次方案构建多维度负荷管理体系，共覆盖719户用电用户，最大可调节负荷达 127.96 万千瓦。方案遵循保民生、保重点、限低效原则，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及重点产业链企业用电，严控高耗能、低水平企业不合理用电。据了解，本次负荷管理包含四项核心举措，其中128户企业参与错峰生产，可调节负荷 5.71 万千瓦，160户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可调节负荷 30.52 万千瓦，167户企业纳入轮休轮停管理，可调节负荷 40.03 万千瓦，660户工商业用户纳入四级有序用电管控，最大可调节负荷 127.05 万千瓦。市发展改革委能源科科长张腾：
2: 在大型用电企业这个层面，我们呢会让企业提前安排自己的轮休检修工作，因为在检修期间企业可能生产的这个用电需求就降下来了，这样方便我们把更关键的社会民生用电需求优先保障下来。另外我们发布倡议书，动员全社会一起节约用电。
1: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电力需求形势及时发布预警，分级启动方案，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原则有序施策，全程动态监测执行情况，严厉整治拒不执行管控要求的行为，保障夏季用电安全稳定。记者王道报道。
0: 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21家企业入选。这批绿色制造新力量正成为我市推动工业能效提升、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 位于蚌埠经开区的蚌埠福迪电池有限公司，自投产以来，从能源到产品，从生产到用地，全方位践行绿色制造。能效对标行业领跑，三级能源管控平台实时算出节能空间， NMP 回收率超 99%， 中水循环电解液自供，让资源物尽其用，刀片电池无重金属， CTP 结构减碳 20%， 满产满销或国内外认证，多层厂房加立体仓储，容积率超 1.2， 单位产值持续领先，入选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一同入选的还有安徽开创环保指数有限公司、安徽银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涉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指数、纺织、食品等多个行业，覆盖各县区及开发区。从行业类型看，既有福迪电池、银瑞智能等新兴产业代表，也有天齐面业、豪越服饰等传统行业绿色转型典范。多元化的绿色工厂方阵彰显了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从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纵深推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成龙：
3: 企业的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的发展是我们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三化融合的方面，我们也是加快促进融合，以重点用能企业行业为重点，持续推进结构降碳、节能降碳、协同降碳、循环降碳，加快工艺革新，实施系统节能改造，重点行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
1: 此次新认定的市级绿色工厂将作为种子选手纳入省级国家级绿色工厂后备库，我市将持续做好绿色制造培育创建和动态管理，突出绿色工厂在制造业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主动服务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实际困难，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创建，形成发掘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记者王道报道。
0: 近日，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的 AOI 缺陷测试高质量数据集成功获得安徽省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这是高新区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标志着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产开始在企业经营中展现出实实在在的价值。
1: 过去，国显科技在生产线上用 AOI 自动检测设备拍摄的海量产品照片和质检数据，虽然重要，却一直缺乏法律上的明确归属，更谈不上专利、商标那样被认可为资产。如今有了登记证书，相当于给数据也办了一张身份证。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理部经理蒋威：
4: 以前这些数据躺在服务器里，只是占地方的成本和流水账，现在有了挂牌证书，他们在财务报表上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企业的家底更厚了，科技实力也看得见摸得着了。
1: 证书落地后，企业的经营很快见到了实效，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资产入表上，这有效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结构。与此同时，确权后的数据也开始反哺生产，企业可以放心地用这些高质量质检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通过算法升级让生产线上的缺陷检测更加精准，直接帮助工厂降本增效。此外，合规的确权还让企业拿到了数据市场的入场券，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国显科技可以把这些高价值的工业数据做成数据产品，与上下游企业共享或交易，为公司开辟出一条新的盈利渠道。 孟浦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理部经理蒋威。
4: 我们不仅要用质检数据，还要把生产计划、仓储物流、设备运行等所有的系统数据都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让 AI 和数据强强联合。

0: 让 AI 去深度学习这些实证的高质量数据，让数据像滚雪球一样发挥出翻倍的价值，为全省的数字经济出一份力。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直播碰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各粮食收购点强化服务保障，维护种粮农户合法权益。碰补新版地图换新，勾勒出行游玩新图景。近日提醒，盈湖路半封闭施工，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脏脏脏，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各粮食收购点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强化服务保障，维护种粮农户合法权益。
2: 在固镇县人桥镇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收购现场，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有序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流程开展过磅、抽样、质检、卸粮、结算等工作，饱满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粮仓。受粮农户刘伟：
3: 今年包了300亩地，收成呢还可以，加麻筋亩，我们来的这个粮站呢，卖呢称公，主要是称公平，价格呢合理，都是现管。
2: 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4: 今年我们早部署、早行动，对全部空仓进行了清扫消毒和通风，准备了3.5万吨有效仓容。收购期间，我们始终坚持优质优价、公平收购，农户可以随到随卖，现款结算。
2: 据了解，固镇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20万亩，当地优化服务、规范流程，备足仓容、资金、人员及设备，全力护航夏粮收购。目前全县各类粮食收购主体运转有序，收购进度稳步提升。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李阳报道。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生鲜啤酒进入消费旺季。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启动生鲜啤酒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
2: 此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内生鲜啤酒制售单位为重点，执法人员认真核查各经销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并严格查验生鲜啤酒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等，严防来源不明的生鲜啤酒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储酒设备、制冷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确保啤酒贮存销售符合食品安全规范。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城南所所长严刚：
5: 我们将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摸排生鲜啤酒销售、贮存等风险点，督促商户规范经营，

0: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生鲜啤酒时要留意酒体是否澄清，生产日期是否清晰，开瓶后请尽快饮用，如发现异味或胀瓶请立即停止饮用，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凤山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开展生鲜啤酒产品抽检，重点检测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卫生指标，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严厉查处。记者丁进新报道。
2: 记者王道、通讯员魏抗报道。近日，蚌市2026版交通旅游图、市辖区示意图完成全面更新升级，新版地图重点纳入多项重磅交通设施地理信息，精准对接城市发展建设、政务精细化管理以及群众出行、文旅休闲等多元需求，既便利了诸城市民日常出行游玩，也为外地宾客认识蚌埠、品读诸城风光搭建了全新窗口。相较于旧版地图，新版地图实用性与服务性显著提升。全新优化的市辖区示意图精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能够有效适配国土空间规划、工程项目选址、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各项政务工作，为蚌埠城市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提供权威可靠的地理底图支撑。据了解，本次地图编制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统筹，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具体落地实施。2026版交通旅游图与市辖区示意图不仅满足了政府决策、行业规划对精准地理信息的刚性需求，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出行、文旅游玩的便捷度，为蚌埠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跃升城市综合能级赋能助力。后续，新版地图还将在重大活动中免费公益发放，汇集更多市民与外来游客。诸城优福平台自今年初上线以来，不断换新消费场景，将新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搬到大商超、农展馆。
1: 在淮上区五小街镇，数百亩大棚连绵成片，瓜农王殿鹏和家人每天打理这些西瓜，判断长势情况。王殿鹏：
3: 这是伪冒梅毒，速度好，质量好，口感好，又酥又脆。
1: 这些西瓜大的有十来斤，集中上市后销售是一大难题。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得知后主动对接。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
4: 我们瑞星甄选呢，依托Queen班车的这个优势呢，主打呢是我们省内的各地的土特产以及我们本地的助农惠农产品。目前呢，我们瑞星甄选呢也已经正式的入驻了我们诸城优福，大家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这样一个服务。
1: 现在瑞星甄选门店上架了数百种商品，特别是瓜果、花生、干货礼盒等蚌埠周边的特色农产品。市民在诸城优福小程序上可选择瑞星甄选、助农扶贫馆、消费助农馆等一站式选购农产品。市新农人协会秘书长方八一：
5: 集合了蚌埠一市三县以及全国的农副产品近300多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并且拥有蚌埠农产品品牌诸神音像等系列产品。
1: 安徽中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小寨：
6: 包括固镇的一些菊花茶，还有粉丝呀，包括淮阴的香油，包括涂山的这个石榴鸡，包括石榴石家的鸡蛋，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1: 目前诸城优福已入驻商家120个，包括大润发、肯德基等知名连锁企业。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随着高考结束，我市游泳消费开始升温，室内游泳健身、亲子游明显增加。
1: 下午4点，蚌埠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内热闹非凡，前来游泳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既有游泳爱好者破浪前行，也有初学者拿着浮板背漂辅助前行。一位游泳爱好者说：
7: 我这也是多年游泳健身在这个地方多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都70了，上个月31号刚刚参加太平湖长三角六省一市，拿了个第5名。
1: 蚌埠游泳跳水馆为体育比赛标准池，水温常年保持26到28摄氏度，水质24小时循环净化。

0: 简明新闻。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日前发布，我市 A 级纳税人达10746户，同比增长 43.8%。 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6月29号早上9点到7月6号晚上12点将正式开启网上报名通道。蚌埠医科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学制4年。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学生在蚌埠医科大学注册学籍，完成规定学业并达到双方学位授予标准后，授予联合学士学位，学位类别为理学。两校将分别设置辅导员和学业导师。蚌医传统优势学科将安排特色专业，形成检验医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不仅将重塑检验科的工作模式，还有助于催生智能诊断助理、个人动态健康监测系统、大型疾病预测模型等创新应用。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今日提醒，
0: 来听一条出行提醒。因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建设，营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目前已正式进入半封闭施工状态，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围挡已经架起，施工时间到8月31号结束。需要提醒的是，营湖路沿线连接着蓝凤家园小吃街和财苑土锅街两大热门美食聚集地，每逢饭点车流密集，施工期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道路两侧停车位大量取消，驾车前往的市民很可能面临停车难、堵车等情况，建议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避开高峰期或者开车前往，将车停在附近路段步行进入，尽量选择非饭点时段出行，减少等待。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偏东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达15.1%。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电安全。神舟23号成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成组还解锁了不少太空出差新体验。委内瑞拉24号两次强震后，已监测到430次余震，强震已致超千人遇难，搜救工作仍是首要任务，部分区域供电供水已恢复。美伊互指对方屡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
2: 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3: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同时呢，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3: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3: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

0: 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
2: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3: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
2: 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 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4: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 20B。 跟运 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5: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 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6: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
7: 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4: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5: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8: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语度。
5: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9: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目前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那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今天高校招生你问我答，记者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

0: 带来解答。
1: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
2: 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1: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 50% 以上。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专家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方向。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4: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5: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6: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7: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6: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他说，总了40颗阳江，还有20颗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7: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6: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C-909 原名 AR-GR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首设新智生产力专区，100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4: 现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8: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4: 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孕妇，紧急展开施救。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10: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9: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11: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4: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10: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0: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在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六月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表示难以适应。英国气象局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
4: 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三名晋级。
3: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二的名次携手晋级。
2: 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三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这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黄淮一带会有高温出现。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4度，西宁11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2到28度，泸州22到24度，宜宾22到24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4到33度。

0: 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您的收看。
3: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哥，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姑娘。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丈无可用木丑，从上下子起大量，真为会个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哇，非常棒啊，
0: 唱得很好啊，
1: 唱得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1: 是，
0: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2: 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大家参与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我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鲜木优高钙多肽中老年配方羊奶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其实说到奇剧啊，对于很多的戏迷观众呢，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特别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全国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奇剧，好吗？
1: 好的。奇剧呢是高昆谭三腔体系，表演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野性的美感。我11岁多开始学习奇剧，现在戏龄大约30年。
0: 哇，这么年轻，然后有30年的戏龄了。
1: 我们那儿有很多80后，而且是这个一生挚爱都是奇剧。
0: 是我们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我们的青年演员，离不开每一位传承者的辛勤付出。那么在江西这方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2: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请罚嘞！
1: 哎，庆芳，你飞来了呀？
0: 庆芳，买出卖回来了，我们是要买哟。

水县杨天意农民剧团成立25年了，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绝人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是三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那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欢迎你的调法。
0: 公安局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因为对京剧的热爱在票友大会的舞台上相识，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声声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五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我也是来自我们票友大会的票友，通过票友大会呢，我们结识了好多新的朋友，他们呢经常来我这儿演戏交流切磋。接下来我跟我的师兄弟们给大家演唱一段《扎美案》选段。

0: 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儿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种田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唱忠义曲，行人善事，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人在路上。
1: 在我们邯郸啊，有这样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为我们全市的广大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都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情感，有温度。

0: 是青年志愿者，
1: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2: 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
3: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我是青年志愿者。
3: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4: 我是青年志愿者。
2: 红色的远方是志愿青春的寻常。
0: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93岁的魏凤英老人就是这样的传奇，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他将爱岗敬业四个字融铸成60年如一日的人生印记。
1: 2023年呢，我们剧院排演了大型新编评剧《魏凤英》，取材于啊，就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的事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魏老家，来聆听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奋斗岁月。魏老，你好。
2: 你好。啊，我是在1953年，20岁，进入沈阳东北机器造厂当工人。我还记得，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对师傅说，你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这是我当年工作的照片啊。这我师傅
3: 啊，这是
2: 啊，宋建武师傅啊。这个是入厂3个月
3: 就
2: 独立操作了。年末评为模范童工，54年4月25号入党了。54年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动最光荣，工人最光荣。工人这一辈子我没有当够，下一辈子我还要当工人。

0: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1: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

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

0: 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3: 用心
0: 能看见，
3: 能看见。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高俅参拜了圣旨，款待天使官，在座的还有新来的谋士文焕章文先生。八名节度使分在两旁落座，这高俅啊心里的疑惑，就问天使，这为什么皇上下来圣旨呢？天使一笑，大帅呀，因为天子啊感觉到水泊梁山是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心说这皇上太混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嘛，我只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了，这家伙跟他这个相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呀，挺着肚子，也倒有几分的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呐，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边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呐，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于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派着我们来的。高俅心说，于深呐，于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的谗言，你要不跟皇上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 如果我把梁山平了，哎，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啊！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听信儿。一切安排就绪，高俅又把牛邦喜请上来，还有八位节度使，就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战术。研究了两天，得出个结论。这牛邦喜说的，说太尉，为什么咱的水军失败了？一，地理不熟，道理蒙登转向；第二，我们那战船太大了，道理的行动不便。我出个主意，咱们呢，把所有的船只组成队，三只船并到一起，用铁链子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心腹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锚在一起，上头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的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荡平梁山。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哎，那时候东吴用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到上头了。锁链船舟也跟这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了5000精兵，这5000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下党世英、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派，由三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结营，只要水军你得了手了，我马上展开全面的进攻。咱书不重叙，这高俅是孤注一掷，下了太大的力量了，激动的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天还没等亮， 高俅一声令下，开始进兵是水陆军一齐出动。咱们呢先说水军，有三员大将指挥啊，这三个人都理解高俅的心情啊，高俅眼珠子都红了，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怎么都好说，一旦打了败仗谁也保不住命啊。所以三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愤宋江，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呢？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三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搬桨摇橹，开始过江。这的江面呢还是比较窄的，那宽江面一眼望不到边呢。三个人是提心吊胆，手提军器，再看前面果然出现了水泊梁山的水师营，都是小船。官船刚一到，就见梁山的小船是四散奔逃，呲溜呲溜呲溜呲溜，都钻进芦苇和沟沟叉叉。三个人乐了，哦，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您还真别说，今天顺利极了，没费劲儿，也没遇上什么抵抗，就来到大江的对岸。像那大船呢，到了浅滩动不了了，换成小船，五千精兵全登了路了。我们上岸了，我们上岸了！党世英一听乐坏了，赶紧竖着跳板也上了岸。有人把马匹给牵下来，这家是抄刀上马呀！告诉牛邦喜他们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四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四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两下子，每人掌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五千军兵，就直扑三道碗子城。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大帅听我们的捷报呢，弟兄们，跟我往上冲，冲啊，冲啊！来到第一道碗子城的城下，官兵们一看，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巢穴，哎，有大江拦着。里边还有碗子城，城中心不用问呢，就是宋江待的地儿了。这碗子城要一破，就到他家里了。哎，军兵弟兄深受鼓舞啊，一鼓作气到了城根底下。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碗子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头就打起来，这样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下就撤下来。党世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蒲子

0: 还没等到边上，上边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今天把这五千人全扔到这儿，也得攻破此城。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可了不得，就听左右两翼响起来炮声，随着三声炮响之后，左面梁山的两员大将大刀关胜、梅兰公朱仝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义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士已经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啊、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闪电一般就冲到他这马前。党士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儿！”哎，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士英是挑落马下，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这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快撤，往江边撤！怎么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龙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吩咐声撤，快撤。这水军皮毛撤票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早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到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长了个大口袋，叫官军钻进来，然后把口袋口一抓，谁也跑不了。他们想跑是插翅也难飞，顷刻之间被梁山的水军包围，是消灭的消灭，击沉的击沉。牛邦喜、刘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扔针，从水里面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 大部分死在水中，战船损失无数啊。咱们单说阮氏三杰，察边军兵损失了不到十几个人，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同时还抓住那么多俘虏，当兵的投降了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刘邦喜给解押上来了。他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过来带过来。阮氏三雄叉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啊？不说话，砸乒乓一顿臭揍。我说了，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
1: 啊。
0: 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哥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
1: 啊，
0: 最后明白了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绑，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咱哥仨说了算。那请示水军头领嘛。就这样，他们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请来了，六个人一商量，混江龙李俊翻着眼睛想了想，对，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我，来人，把他们俩就地处决，脑袋砍下来。这俩人一听啊，顿时就傻眼了，不能杀我们，我们投降了。什么投降了？不在水里把你们抓住，你们能投降吗？砍啊！噗两刀，人头落地，拎着脑袋他们去见宋江。混江龙李俊下了令了，把抓这俩俘虏刘邦喜、刘梦龙脑袋给砍下来了，提着人头见宋江去交令。宋江啊也没深深的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就少一半了。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他急得觉得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高俅学转马蹄一看，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了，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了。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分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急先锋索超、双枪将董平、乐于剑张清、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小李广、花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了。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吩咐一声：“撤！”

台湾嘛，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平之一啊。这高俅啊也不知道怎么跑回来的，等看着济州的城门了，他这心才放下。有人这才说，大帅放心吧，我们把追兵给甩掉了。哦，没有追兵，没有了，我们到家了，到济州了啊，这离城门不远了，我们又打败仗了啊，又打败仗了，水军完了，完了，步兵也完了，损失了不少人马，哎呀，气死我也。高俅重感到胸膛再次发热，嗓子眼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一张嘴，不啦，一口血喷在地上。坏了，大帅吐血，大帅吐血。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呢就怕受打击，这打击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医官请来给调治伤症。医官号了脉之后说了，各位啊，这还用说吗，大帅心火太急了，这一股火滚的吐了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将息将息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守把城池，无论如何济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高俅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好睡啊，好睡。他认为他睡了一觉，八名节度使所有的大将文焕章环列在床旁，大帅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浑身酥软，没有精力呀、啊，胸有点疼。大帅呀、啊，您都昏迷了七天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七天了，哎呀，高俅觉得不是滋味，他从来没哭过，那头一回掉眼泪，吧嗒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心说我失败的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着让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啊，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又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得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你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偏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旨，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偏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偏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偏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啊！是是是，大帅啊，看见您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无焚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天使啊，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这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哎，将在外，我

不烧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啊。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嘛，这天使怕高俅啊，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兵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破一回例，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了，我看看。文范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儿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莫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这文范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得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儿别扭，琢磨了再三，天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啊？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天使一听，下边脸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怎么样个改法？改法就把这改动了，除宋江之外，一律赦免无罪，就改这一句话就行。皇上可不是这意思啊！倘若这要改动了，得了相反的结果，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我来付，没有你的事儿。你充其量就是个天使，就来送圣旨宣读，念完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出了事我负全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办了。哎呀，大帅呀，改不得，改不得，给我拖了出去。这天使急得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范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则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急火怎么办？他把知州张叔夜给找来了。张叔夜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偏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是是是，我马上照办。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你埋伏到哪，你在哪你在哪，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准备不说，单说张叔夜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

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追玉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的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沟丘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偏使官到了冀州了，哎，闹了半天偏使想要招安，哎，冀州派了一人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听什么偏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嘛。这样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好事，好事啊！李逵在下边坐着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给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啊，招安自然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了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大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您说是不是？”“啊，是啊，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你率领弟兄可以赶奔冀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着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翻盆。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领兵3000作为右翼，暗中保护。愚者的人跟随宋江赶奔冀州的北门，家里面留下铁扇的宋清、神机军师朱武、陆云龙、公孙胜统领水军打住阵地，全都安排完了。宋江退归内室休息，说休息啊，宋江睡不着觉啊，这心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嘛，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

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事儿亲自捻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到平原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已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呢，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提心吊胆呐。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得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可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遇到刚往西一摘的，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原来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闭，寺内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得主动找咱们。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全站住了，静静的在这等候着。城头上有守把的军兵看得清清的，撒脚如飞到帅府禀报：“回大帅，宋江领人到了北门了。”哦，来得好！高俅把那牙咬得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请天师官，把天师请来了。天师大人，有你代劳宣读旨意，咱们一块儿登城头啊！声音高点，嗓门大点，念得清清楚楚的。大帅，我还是有顾虑。这信纸不要废话，你就按着我写的念，听了？哎，偏是敢说他们吗？只有捏着鼻子领命。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下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呢，都骑着马呢，哈哈，穿得整整齐齐。高俅吩咐一声：“喊话，叫他们放下兵器，从马上都给我下来。”是。这喊话的人攒足着劲儿，手扒着垛口，冲下边喊：“呀，呆！宋江主人听真呐！”太尉有令，请各位下马，丢掉兵器，下马凭旨。宋江众人凭得轻轻的，也没犹豫，宋江头一个甩灯下马，其他人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急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偏师官，该你的了。”这偏师官呢，那两根包子差不多。哎，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大点声，高嗓门，是是是。宋江等人跪听旨意。宋江众人赶紧呼啦头全跪下了，我等听候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
9: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8: 小霍。哎，
9: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8: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个问题吗？
9: 有问题你就问。
8: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9: 啊，
8: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9: 300只？
8: 嗯，
9: 您可饶了我吧、
8: 啊、
9: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8: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宠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9: 嗯，真不错。
8: 嗯，
9: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8: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9: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8: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9: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电影正上的吗？
8: 嗯，
9: 我这说说。

0: 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是你说的呀？
0: 也不是我说的。
1: 谁呀？
0: 王子欣和李航啊。
2: 心情非常的激动，知道因为什么吗？嗯，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3: 你是格外？
4: 谁是你宠物啊？
2: 怎么了？
4: 谁是你宠物啊？
2: 干嘛？
4: 我是人，人，人，人。
2: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4: 什么狂犬病啊？
2: 你干嘛呢？
4: 谁呀？
2: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4: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2: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4: 你都说出来了，你。
2: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没有自行车，他，
4: 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2: 你发现了？
4: 啊？
2: 不是，你说错了。
4: 自行车的。
2: 换一个就完了。
4: 啊，换一个。
2: 相当于一条鱼，没有指甲刀，
4: 没，
2: 那个没有皮帽子，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4: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2: 什么意思
4: 啊？
2: 应该是什么？就是
4: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2: 应该是
4: 相当于鱼
2: 啊，
4: 离不开水。
2: 太对了，
4: 哎，
2: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4: 对，
2: 有了他，
4: 哎，
2: 我就水了。
4: 太水，
2: 这个很清楚。
4: 水了，像话。
2: 我就好了，
4: 说清楚了，
2: 如鱼得水了。
4: 咱们俩人是搭档，
2: 当然喽。
4: 哎，
2: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4: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2: 没往你比划，
4: 那什么意思？
2: 我这宠物，我随身带着呢。
4: 哦，带着呢。
2: 现在带上舞台了。
4: 哦，
2: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4: 哎，你看，是
2: 一拿就明白了吧？
4: 难怪了，
2: 哎，
4: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2: 文化。
4: 这里头，蛐蛐，
2: 对，前面说的。都对
4: 啊，
2: 物种说错了。
4: 哦，
2: 不是蛐蛐，
4: 不是蛐蛐，
2: 哎，
4: 这个蝈蝈，
2: 也不是蝈蝈，
4: 油葫芦，
2: 别猜了
4: 啊，
2: 干脆我告诉你吧，
4: 啊，
2: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4: 什么呀？
2: 水蛭。
4: 哎，
2: 这
4: 什么东西？
2: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4: 你等会儿，你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2: 不，那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2: 你不用质疑我呀。
4: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2: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4: 啊，
2: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4: 这，
2: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4: 嗯，
2: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4: 我就觉得很膈应。
2: 膈应，
4: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2: 好玩啊！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4: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2: 啊。不，不是那个意思。
4: 什么？
2: 喝酒有酒友，打牌有牌友，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4: 啊，都养这玩意儿。
2: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4: 叫什么呀？
2: 德古拉。
4: 哎，吸血鬼啊，
2: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
4: 哦。
2: 哎，而且来说，把这个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4: 啊，还叫人？
2: 跟他们介绍啊。
4: 怎么介绍啊？
2: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
4: 哦。
2: 你王叔。
4: 嚯。
2: 你李叔。你杭叔。
4: 哎，哈哈，你可。你别往我这儿比划啊！
2: 哎，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4: 看水蛭啊，
2: 喂水蛭，
4: 喂水蛭。
2: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争气，呲溜，往脖子里一钻，
4: 哎，
2: 这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4: 这太损了吧？这个
2: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4: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那
2: 哎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4: 说什么呀？
2: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4: 哎，是多少？50吨
2: 啊，
4: 够一游泳池了都。
2: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4: 那怎么喂呀？
2: 我亲自喂养，
4: 亲自喂，
2: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
4: 哎，
2: 大腿那次最嫩的位置
4: 啊，
2: 给它搁上。
4: 哦，
2: 它吸食啊，茁壮成长，
4: 您能豁得出去？
2: 哎，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4: 哦，就养这个，
2: 就这么来。
4: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2: 是开始啊，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4: 什么原因呢？
2: 实在是没找着给它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4: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2: 没办法，嗯，繁殖速度也比较快啊，一条生十条，哦，十条生百条，百条生千条，千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4: 行了行了，
2: 到那时候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们。
4: 可以了，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你啊，
2: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植数量。
4: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嗯，这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2: 什么意思？
4: 太小了，
2: 明白您的意思。
4: 养不下这么些，
2: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4: 是啊，
2: 所以嗯，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2: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4: 啊。是是是是，
2: 是不是？
4: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2: 水质的天敌啊。啊。迫击炮，太虚，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4: 同志，你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2: 是吗？
4: 迫击炮像话吗？
2: 犯不上是吧？
4: 犯不上。
2: 自然界，嗯，也有它的天敌
4: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2: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哦，养两条蜈蚣，
4: 就那好多好多腿儿的那个，哎，
2: 这控制了，
4: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嗯，那蜈蚣要多了呢，
2: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4: 猫鼬多了，
2: 养豺狼，
4: 豺狼多了，
2: 养狮子，
4: 狮子多了，
2: 养大象，
4: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2: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4: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2: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哦，哎，
4: 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嗯，喂水质
2: 是，
4: 繁殖水质
2: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嗯，还得带它出去溜溜。哎，
4: 什么东西？啊，
2: 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4: 我是，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2: 那你什么意思？
4: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2: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4: 我不是歧视。
2: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遛水质。
4: 是是是，
2: 对不对呀？
4: 你水质啊，那玩意儿怎么遛啊？
2: 好遛啊！啊，找个绳，嗯，拴他脖子上。哎，
4: 您先等会儿。
2: 这么一系，
4: 您等会儿。水质啊，有脖子吗？
2: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4: 他就是一根脖子，
2: 这东西就趁脖子啊！哎，随便给他一拴，哦，提了就出去了，
4: 出去了。
2: 那天天气也好，嗯，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啊，他在后边雇佣。哎，
4: 好，行，我别学出来了，就
2: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嗯，有路人呢
4: 啊，是啊，
2: 看见我之后，嗯，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4: 哦，还羡慕你？
2: 回头率200%。哎，
4: 怎么200%呀？
2: 一个人平均看两回。哦，
4: 怎么看两回？
2: 都这样啊？啊。
4: 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2: 哎，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哦，嚯，哎呦，
4: 这是羡慕吗？这个
2: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4: 是啊，
2: 他们懂什么呀？嗯，不理他们，我这溜着。嗯，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溜宠物的，
4: 也溜水质
2: 啊？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4: 哦哦，听住了吧？
2: 我看你大姑娘。嗯。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4: 什么东西？哦。
2: 后边跟着呢啊，孟海，嗯，大俗狗，哎，
4: 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2: 问问你，嗯，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4: 哎，那倒是不少啊。
2: 有多少家庭养水质？
4: 就你一家啊？
2: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哦，物以稀为贵，哥们儿最贵。
4: 哦，行，
2: 对不对？
4: 就你养这个，
2: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哦，你看我这个，嗯，咱文明六制。哎呵。
4: 还文明六制，
2: 甭管六什么，咱得文明。
4: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2: 我得控制它。嗯，不随地跑那不行。他这不拴绳。哦，我还没笑话他呢。嗯，他先笑话我。
4: 啊，他怎么笑话你？
2: 他冲我说了。嗯，哟呵，哦，大哥啊，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哎，
4: 好，这什么眼神儿？这个
2: 我也急了，不爱听了。
4: 是，
2: 还，你见过蚯蚓吗？啊啊，这是蚯蚓吗？
4: 这个，
2: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嚯，这是蚯蚓。哦哦，你看我这大腿，哎，
4: 是你等会儿吧，你
2: 都咬烂了。
4: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2: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嗯， 一进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1: 是是。
2: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1: 嗯，
2: 真争气。
1: 怎么了？
2: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1: 嗯，
2: 使了个燕子三挑水。
1: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2: 啊，这就功夫质
1: 啊，
2: 窜出来
1: 哦。
2: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1: 哎呀，
2: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2: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2: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1: 你还看乐？
2: 结果，
1: 嗯，
2: 他们家这狗疯了
1: 啊，
2: 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2: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1: 哦，
2: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2: 藏獒。
1: 哎，嚯，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2: 给我疼的呀！
1: 啊，
2: 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
2: 啊，
1: 赶紧上医院呀、
2: 啊！先不着急，
1: 嗯，
2: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1: 哎，哦，哎，哎嗯，好，做得还挺紧，
2: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1: 嗯、
2: 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2: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2: 我赶紧说，哎。
1: 啊、
2: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1: 嗯，来一下。
2: 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2: 服务态度真好
1: 啊，
2: 给我接种完疫苗，
1: 嗯，
2: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2: 这算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2: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2: 一看单子，
1: 嗯，
2: 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2: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2: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2: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2: 询问他一下。
1: 哎，
2: 一拨通电话，
1: 嗯，
2: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1: 啊啊！
2: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是，
2: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2: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2: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2: 再打一个吧。
1: 嗯，
2: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2: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2: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2: 这回没挂
1: 啊，
2: 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2: 吃饱撑的吧你？
1: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2: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一趟。
2: 干脆说不清楚了，
1: 啊、
2: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1: 啊，
2: 人家也急了。
1: 是，
2: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
1: 啊？
2: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1: 对呀，
2: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2: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1: 嗯，
2: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2: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质呢。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0: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啊？
0: 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宠物
7: ？No No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0: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7: 那是什么呀？
0: 小强。
7: 小强就更算了吧，这也太可怕了。
0: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7: 哪三种啊？
0: 多物种生态混养。
7: 哦。
0: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7: 嗯。
0: 无序收容小动物。
7: 哎呦，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0: 所以呀、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7: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0: 可不嘛，
7: 嗯，
0: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
8: 我主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汪汪汪汪，
9: 我都回来了，快进来。
8: 哎呀，我饿了。
9: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8: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9: 啊，饿了呀，你早说呀。来，吃点狗粮，慢慢吃啊。哎呀，哎，
8: 多多，
9: 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啊。
8: 干嘛呀？不去
9: 那儿，
8: 你说我这个体型做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9: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
8: 哎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0: 项链儿，
1: 送上水一瓶。
0: 哎，对了，对，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1: 零食送手中。
0: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伟叔家待两天。啊，
1: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0: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1: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0: 我说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病两天，行不行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0: 怎么知道？嗯，行吧。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2: 我信你呢。
0: 乖乖的啊。谁呀？
3: 我琳琳。
0: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3: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啊，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0: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
1: 哎呀，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0: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1: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0: 你就藏在冰箱里啊？
1: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0: 藏在哪儿啊？
1: 把我藏阳台上。
0: 对，就藏冰箱。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对呀、啊。天热不就完了？哎，还有啥事儿来着呢？啊、哦，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3: 怎么这么慢呢？
0: 我这不是收拾收拾吗？你进来。啊，进来。
3: 是挺干净的哈。
0: 对。
3: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
0: 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3: 是吗？
0: 哎、啊，你坐下来吧。
3: 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0: 知道。
3: 但是那后来都
0: 呀，咋的了？没有狗啊？
3: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0: 啊，没事，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3: 我还是锁一下。
0: 哎，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呢。
3: 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0: 那个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
3: 啊、
0: 哦，你坐就行了。啊，
3: 行。
0: 别乱动啊。
3: 啊。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动物。
1: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3: 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1: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3: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1: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3: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1: 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给你看。
3: 你别怕啊。
0: 哎。
3: 哎，你还挺可爱、
1: 啊、你这个人还挺怪的、啊、
3: 狗
1: 你才认出来呀、啊、
3: 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1: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3: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爸，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1: 哎呦，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
3: 呀，
0: 快点继续。
3: 哎呀，
1: 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
3: 原来这东西还有暗号。
1: 这是研究的新密码吗？
3: 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
2: 对，我就用这个让童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4: 玲玲，坐好了。哎呀，真没动啊！
3: 啊，一动没动。
4: 钥匙给你。啊，
3: 哎，小飞
4: 啊，
3: 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着哈。
4: 是是是。
3: 哎，这是啥呀？
4: 别动。又渴了，玲玲。你眼睛毛掉了。
3: 啊。
4: 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3: 啊。
4: 啊，看好啊。喝水。
3: 哎呀，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
4: 啊，那个
3: 你还能再变一个吗？
4: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
1: 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3: 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4: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要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3: 是吗？
1: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邓邦。
3: 这是啥呀？
1: 饼干。
3: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1: 撸狗。
3: 啊，好吃吗？
1: 好吃啊，不够好吃还练牙呢。
3: 啊，是吗？行，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4: 你给我上厕所去。
3: 啊
4: 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啊。
3: 你去吧。
4: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3: 行。怎么了？
4: 上网了。
3: 行，那咱们继续哈。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4: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
1: 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3: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1: 我不能信。
3: 行了吧，腾飞，来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4: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3: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4: 这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
1: 嗯，
4: 不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3: 谁怕狗啊？
4: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3: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它，它也不能咬我。
4: 那个，
3: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它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4: 啊，这么说你不怕狗啊？
3: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4: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3: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4: 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3: 哎呀，你讨厌吧你？我怎么要咬他呢，菲菲？
5: 坐。喂，以后他要是真咬我的话，我是不是得扎个针啥的呢？我得预防一下呀，是不是？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3: 小霍啊，
14: 哎，你能不能换

0: 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老有一个啊呢？
1: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0: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1: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0: 啊，我刚才说了吗？
1: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0: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
1: 嗯，
0: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1: 啊，你说
0: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1: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0: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1: 有真有爱心。
0: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1: 有个性。
0: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1: 饿了。
0: 哦，怎么还饿了呢？
1: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0: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海鲜食品加工厂。
1: 哦，厨房在那儿呢。
0: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为它吃，为它狂。
1: 嗯，
0: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为它痴迷，为它疯狂。
1: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2: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心情特别的激动。
3: 嗯，
2: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3: 没错，
2: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3: 哪两种呢？
2: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3: 嗯，
2: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3: 那另一种呢？
2: 为了挣钱呀。
3: 哦，
2: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3: 还真是。
2: 哎，
3: 那你属于哪种呢？
2: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3: 喜欢
2: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3: 嗯，
2: 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3: 没错，
2: 钱不钱的不重要，
3: 不给钱也行。
2: 你不给试试
3: 啊？
2: 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3: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2: 那也得给呀，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
3: 啊，都是为了生活。
2: 哎，也不一定
3: 啊。
2: 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他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3: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2: 她是宠物医生。
3: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2: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
3: 啊，
2: 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3: 干嘛了？
2: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
3: 嗯，
2: 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
3: 呵，
2: 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3: 怎么了？
2: 大夫，您快看看吧，
3: 啊，
2: 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3: 这怎么挠的？
2: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3: 这鹦鹉得多贫呐。
2: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3: 这也治啊？
2: 啊，大夫，我走错了。
3: 嗨，跑这添乱呢，
2: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
3: 啊，
2: 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3: 怎么了？
2: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
3: 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
2: 哎呀，
3: 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儿？
2: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
3: 呵，拿耗子当儿子。
2: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
3: 啊，
2: 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
3: 嗯，
2: 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3: 它可能藏在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2: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
3: 啊，
2: 赶紧安慰老太太啊。
3: 怎么安慰的？
2: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
3: 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2: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
3: 啊。那再找找去吧。
2: 回家了
3: 啊，
2: 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3: 这怎么又来了？
2: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3: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2: 我的，他们俩生病了。
3: 哟，生什么病了？
2: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
3: 嗯，
2: 其实啊他藏多了
3: 啊，
2: 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3: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2: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啊。
3: 那是得挤出来啊，
2: 啊，
3: 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0: 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
1: 嗯，
0: 不光老太太，
1: 嗯，
0: 猫也放心。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
1: 啊，
0: 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1: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0: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
1: 哦，找着了，
0: 找着尾巴了。
1: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0: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1: 你太忙了。
0: 虽然忙啊
1: 啊，
0: 但是他乐此不疲
1: 啊，
0: 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1: 怎么就魔怔了？
0: 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
1: 啊，
0: 都得抱回家去。
1: 这是有爱心，
0: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
1: 啊！
0: 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
1: 啊，
0: 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1: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0: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1: 那最关键的呢？
0: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
1: 啊，
0: 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1: 是吗？
0: 多甜蜜
1: 啊！
2: 哎，老婆，我回来了。
1: 嗯，啊，回来就回来吧。
0: 甜蜜，你懂吗？
1: 啊，
0: 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1: 啊，那还得甜蜜，
2: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1: 啊，
2: 老婆，我回来了。
1: 啊，你回来了，媳妇儿。
2: 嗯
1: 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1: 我难受。
2: 哪难受啊？
1: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2: 讨厌。
1: 哎，媳妇儿，
2: 嗯，
1: 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2: 那我能忘吗？
1: 嗯，
2: 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
1: 亏你还记得。
0: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1: 看电影好啊。
2: 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嗯，爱情片。
2: 哦，看爱情片。
1: 嗯，
2: 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1: 哦，什么电影？
2: 泰坦尼克号啊。
1: 媳妇儿，
2: 啊，
1: 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2: 怎么了？
1: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2: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
1: 啊，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2: 看这个。
1: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2: 我想吃海鲜自助。
1: 没问题呀。
2: 谢谢老公。
1: 媳妇儿
2: 啊，
1: 你明天有事儿吗？
2: 我没事啊。
1: 要没事的话，
2: 嗯，
1: 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2: 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嗯，
0: 多甜蜜。
1: 哎呀，有点齁的。
0: 再看看我媳妇儿
1: 啊，
0: 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
1: 啊，
0: 根本就没法交流。
1: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0: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
1: 啊。
0: 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1: 啊，可以呀。
0: 再来一回
1: 啊。
2: 哎，老公，我回来了。
1: 哎，媳妇儿，你回来了。
2: 啊，
1: 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1: 我难受。
2: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1: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
2: 嗯，
1: 我浑身难受。
2: 啊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1: 我驱什么虫啊？我
0: 到日子了。
1: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2: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两周年的纪念日啊。
1: 领养？
2: 啊，
1: 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2: 不是，那就是恋爱两周年。
1: 亏你还记得。
2: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
1: 啊，
2: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1: 不是，
2: 洗完澡、啊、
1: 媳妇
2: 咱还得带他们玩。
1: 媳妇儿，好不容易纪念日、
2: 啊、
1: 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2: 怎么了？
1: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2: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好。
2: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爱情片。
2: 爱情片。
1: 嗯，
2: 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1: 怎么还有动物啊？
2: 嗯，
1: 那我看喜剧片。
2: 一条狗的使命。
1: 警匪片。
2: 疯狂动物城啊。
1: 谍战片。
2: 豚鼠特工队。
1: 媳妇儿、
2: 嗯、
1: 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2: 哦，太好了老公。
1: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2: 吃海鲜自助。
1: 没问题呀、啊
2: 哎。咱们吃三文鱼。
1: 三文鱼好。
2: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1: 我还是个狗。
2: 嗯，
1: 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2: 那你吃点大虾。
1: 大虾行。
2: 补钙。
1: 嗯，
2: 对你爪子特别好。
1: 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
2: 那就来点飞鱼。
1: 嗯，
2: 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1: 我掉什么毛啊？我
2: 得保养。
1: 我不在外面吃了。
2: 怎么了你？
1: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0: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1: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0: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1: 我都吃了三顿了，我。
0: 哎呀，你都吃了三顿了
1: 啊！
0: 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1: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0: 怎么没法过了？
1: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
0: 啊，
1: 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0: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1: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0: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1: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0: 太好了。
1: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0: 不用了，老公。
1: 怎么呢？
0: 狗证我都领完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你看见没有？
6: 嗯，
5: 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6: 哎，那还真是。
5: 哎，瑶瑶，我问问你
6: 啊，
5: 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6: 大熊猫。
5: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6: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5: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6: 怎么啦？
5: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5: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6: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
5: 哦，
6: 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他们说话。
5: 哎，等会儿吧。
6: 嗯，
5: 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6: 怎么啦？
5: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6: 还真不是我。
5: 谁呀？
6: 王嘉林和孙悦啊。
7: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8: 谢谢吧。
7: 上来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您说。
7: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8: 没错。
7: 我叫王嘉林。
8: 我叫孙悦。
7: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8: 高兴。
7: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8: 是。
7: 来到现场捧我们。
8: 嗯。
7: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
7: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8: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哈。
7: 啊。
8: 听相声最后的选择了。
7: 不是，那应该
8: 大家爱听相声，
7: 这话对。
8: 哎，
7: 喜欢相声
8: 爱好
7: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8: 对，
7: 提到爱好
8: 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8: 各有所好。
7: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8: 啊，英宁老师、
7: 哎、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8: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7: 服装裁剪。
8: 哦，他会做衣裳。
7: 给自己媳妇儿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8: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
7: 哎，一说爱好我还得说是您。
8: 哦，说我。
7: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8: 那当然了。
7: 就拿你媳妇儿来说，
8: 我爱人，
7: 哎，喜欢宠物。
8: 没错，
7: 最喜欢波斯猫，
8: 最爱的就是猫，
7: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8: 就这么爱。
7: 培养这猫看电视
8: 多好，
7: 什么火看什么。
8: 呵，
7: 但是话又说回来
8: 啊，
7: 天天抱着它，它不老实。
8: 那能老实吗？
7: 你媳妇儿多聪明。
8: 怎么聪明？
7: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8: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7: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
8: 哎，这猫都上了刑了，
7: 没半天就跑了，
8: 能不跑吗？
7: 您还别说
8: 啊，
7: 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8: 我自己回来好啊？
7: 不是自己回来的。
8: 是啊，
7: 嘴里面叼只耗子，
8: 这就不好了，
7: 细菌呐、啊，
8: 太脏了。
7: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
8: 嗯，
7: 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8: 那是，
7: 就看这猫噌可就进屋了。
8: 哦，
7: 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8: 什么奇迹？
7: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8: 那他干嘛呢？
7: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8: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7: 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8: 通人性了，
7: 是养东西最好的。
8: 哪位啊？
7: 在你们家
8: 啊？谁？
7: 老爷子。
8: 哎，我爸爸。
7: 哎，老父亲退休没事干嘛？
8: 是，
7: 在家里养鸟。
8: 太对了，
7: 家里什么名鸟都有，
8: 多的是。
7: 鸟不离人，人不离鸟。
8: 嗯，
7: 有个外号。
8: 什么外号？
7: 鸟人。
8: 鸟人像话吗？什么话？这
7: 喜欢鸟的人吗？
8: 您说清楚。
7: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
8: 嗯，
7: 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8: 外国品种，
7: 漂亮极了。
8: 是，
7: 羽毛五颜六色的。
8: 嗯，
7: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8: 不中意什么地方？
7: 不会说话。
8: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7: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8: 什么主意啊？
7: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8: 你说这我可懂
7: 啊。
8: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7: 太对了。
8: 哎，
7: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

0: 软，他就能学说话了。
1: 是，
0: 老爷子没事干
1: 啊，
0: 天天撵，天天撵，
1: 嗯，
0: 撵了一年，
1: 怎么样吧？
0: 这硬壳终于掉了，
1: 不容易，
0: 教说话吧，
1: 教吧，
0: 教半年也不教了，
1: 怎么还不教了呢？
0: 这鸟太笨了。
1: 是啊，
0: 半年就学会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谁呀？
1: 哦，只会谁呀？
0: 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俩字儿，淡而无味。
1: 嗯，
0: 您是不了解。
1: 哦，
0: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1: 对，
0: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1: 嗯，
0: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1: 嗯，
0: 教这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1: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佳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来来，
0: 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您来来，
0: 就这味道，
1: 我们听听。嗯，
0: 谁呀？谁呀？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0: 哦，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我跟你说，
1: 你这都是人话？
0: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
1: 这嗓音太细了，
0: 就这么个性。
1: 哦，
0: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俩字
1: 啊，
0: 派上大用场了。
1: 什么用场？
0: 上个月月底吗？
1: 嗯，
0: 家里没有人。
1: 哦。
0: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1: 哦，
0: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1: 啊！
0: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1: 赶巧了，
0: 到家门口当当当一敲门，这鹦鹉说话
1: 说什么？
0: 谁呀？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门呢。
1: 家里不没人吗？
0: 收电费的不知道，
1: 哦，
0: 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
1: 嗯，
0: 腿脚也不利索，
1: 嗯。
0: 再瞧瞧，
1: 再来来，
0: 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
0: 收电费的，又过了40多分钟，
1: 呵，
0: 收电费可都急了。
1: 哦，
0: 好，这是不交电费呀、啊，这是，这是谁也不去了，跟你们家死磕。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
0: 收电费的，大大大，
2: 谁呀？
0: 收电费，简单结束吧。
1: 嗯，
0: 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我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收电费累的是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1: 嗯，
0: 这时候你父亲回来了，
1: 哦，
0: 到家门口一看，躺着个人，口吐白沫，甭问什么原因，先救人呢，
1: 太对了，
0: 把人往屋里一拖，随口问一句：“你是谁呀、啊？”这时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收电费的。
1: 可气吧，
0: 太逗火了，你这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
1: 啊，
0: 收电费口吐白沫
1: 啊，
0: 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
1: 哦，
0: 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
1: 哎呦，
0: 你说把它扔了
1: 啊，
0: 跟大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带回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
1: 哎，您先别遛了
0: 啊，
1: 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
1: 啊，
0: 您拎的嘛呀？
2: 别提了，别提了。
1: 嗯，
2: 我的鸟啊。
0: 别拿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挨骂欠骂，逮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不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儿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
1: 啊，
0: 那脾气汤就上来，嘛玩斗鸡？
1: 嗯，
0: 抱去，
1: 不含糊，
0: 你抱去。我，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别废话，搁里。
1: 哦，
0: 搁笼子里。
1: 哦，
0: 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1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
1: 哎，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哎，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
1: 嗯，
0: 哎，我说嘛来的？
1: 嗯，
0: 我说嘛来，死了，呸，活该。
1: 哼，
0: 别说跟斗鸡掐。
1: 嗯。
0: 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下去了，
1: 嗯，
0: 怎么着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
1: 嗯，
0: 跟猫都能掐。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来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这脾气，当就上，抱起来。
1: 你抱去，
3: 这也抱去。
1: 人家李大爷把

0: 黑猫宝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
1: 猫眼睛瞎了。
0: 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更好，还得看眼去。你这，
1: 嗨嗨嗨，这不倒霉的。
0: 你父亲更来劲了，我说嘛来的，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别说跟猫掐，就连硬也能掐。
1: 哎，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
1: 啊，
0: 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硬了。
1: 哦，
0: 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那是，
0: 赶紧求人家吧，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一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他，
1: 就这个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5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1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等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3: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2: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3: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然后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1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2: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3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3: 他的病害就是虚化。

0: 因为潮湿，叶与叶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脂质纤维之类的。
1: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0: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他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1: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0: 从中间看到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1: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0: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勿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1: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0: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学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0: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1: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璐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0: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0: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1: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0: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1: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璐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的

0: 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嘛，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2: 分路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记忆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4: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不开了。
2: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3: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2: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3: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2: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2: 卷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3: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2: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3: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平。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

0: 稳的，慢慢的。好，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都复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1: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1: 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1: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1: 水陆画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3: 我是马小玉，
4: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1: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五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4: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花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

0: 缺粉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1: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0: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原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可惜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14份。
1: 啊，这个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还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1: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

0: 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1: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1: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0: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涉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

0: 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

0: 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3: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8: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0: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9: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9: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 同步享受八折的优惠。
1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2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菲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2: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8: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高俅参拜了圣旨，款待天使官，在座的还有新来的谋士文焕章文先生。八名节度使分在两旁落座，这高俅啊心里的疑惑，就问天使，这为什么皇上下来圣旨呢？天使一笑，大帅呀，因为天子啊感觉到水泊梁山是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心说这皇上太混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嘛，我只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他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了，这家伙跟他这个相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偏着肚子，也倒有几分的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呐，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边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呐，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

0: 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于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派着我们来的。高俅卿说：“于深呐、啊，于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的谗言，你要不跟皇上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如果我把梁山平了，那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相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听信，一切安排就绪。高俅又把牛邦喜请上来，还有八位节度使，就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战术。研究了两天，得出个结论。这牛邦喜说的：“说太尉，为什么咱的水军失败了？一，地理不熟，道理蒙登转向；第二，我们那战船太大了，道理的行动不便。我出个主意，哎，咱们呢，把所有的船只组成队，哎，三只船并到一起，用铁链子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心腹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锚在一起，让他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的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大平梁山。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哎，那时候东吴用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得上他了。锁链穿舟，也跟这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 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了5000精兵，这5000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下党世英、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派，由3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结营，只要水军你得了手了，我马上展开全面的进攻。咱书不重叙，这高俅是孤注一掷，下了太大的力量了，激动的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天还没等亮，高俅一声令下开始进兵，是水陆军一齐出动。咱们呢先说水军，有3员大将指挥啊。这3个人都理解高俅的心情啊，高俅眼珠子都红了，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怎么都好说，一旦打了败仗谁也保不住命啊。所以3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愤宋江，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呢？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3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搬江摇弩，开始过江。这儿的江面呢还是比较窄的，那宽江面一眼望不到边呢。3个人是提心吊胆，手提军器，再看前面果然出现了水泊梁山的水师营，都是小船。官船刚一到，就见梁山的小船是四散奔逃，呲溜呲溜呲溜呲溜，都钻进芦苇和沟沟叉叉。3人乐了，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您还真别说，今天顺利极了，没费劲儿，也没遇上什么抵抗，就来到大江的对岸。但那大船呢，到了浅滩动不了了，换成小船，5000精兵全登了路了。我们上岸了，我们上岸了！党世英一听乐坏了，赶紧顺着跳板也上了岸。有人把马匹给牵下来，这家是抄刀上马呀，告诉牛邦喜他们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4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4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2下，每人当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5000军兵，就直扑3道碗子城。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大帅听我们的捷报呢，弟兄们，跟我往上冲，冲啊，冲啊！来到第1道碗子城的城下，官兵们一看，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巢穴。哎，有大江拦着，里边还有碗子城，城中心不用问呢，就是宋江待的地儿了。这碗子城要一破，就到他家里了。哎，军兵弟兄深受鼓舞啊，一鼓作气到了城根底下。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碗子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口就打起来，这样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下就撤下来。张之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铺子城，还没等到边上，上边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瞪眼上不去呀，不跑行吗？死了一大片，受伤也没人管，又撤下来。党士英急的眼珠子都红了，吩咐一声：“再次给我进攻！今天把这五千人全扔到这儿，也得攻破此城。”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可了不得。就听左右两翼响起来炮声，随着三声炮响之后，左面梁山的两员大将大刀关胜、梅兰公朱仝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义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士英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啊、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闪电一般就冲到他这马前。党士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儿！”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士英是挑落马下，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那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快撤，往江边撤。怎么到这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龙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吩咐声撤，快撤。这水军皮毛撤票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早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到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 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公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长了个大口袋，叫官军钻进来，然后把口袋口一抓，谁也跑不了。他们想跑是插翅也难飞，顷刻之间被梁山的水军包围，是消灭的消灭，击沉的击沉。牛邦喜、刘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扔扔，从水里面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大部分死在水中，战船损失无数啊。咱们单说阮氏三杰，卡点军兵损失了不到十几个人，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同时还抓住那么多俘虏，当兵的投降了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牛邦喜给解押上来了。唐，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过来带过来。阮氏三雄叉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啊？不说话，砸，乒乓一顿臭揍。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
1: 啊。
0: 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哥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
1: 啊，
0: 最后明白了，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榜，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
1: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咱哥仨说了算。
1: 你请是水军头领啊。
0: 就这样，他们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请来了。六个人一商量，混江龙李俊翻着眼睛想了想，对，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我。来人，把他们俩就地处决，脑袋砍下来。这俩人一听啊，顿时就傻眼了，不能杀我们，我们投降了。什么投降了？不在水里把你们抓住，你们能投降吗？砍！啊，噗噗两刀，人头落地，拎着脑袋，他们去见宋江。混江龙李俊下了令了，把抓这俩俘虏牛邦喜、刘梦龙脑袋给砍下来了，提着人头见宋江去交令。宋江啊也没深深的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就少一半了。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他急得叫他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别人高俅跑了啊！高俅学转马蹄一看，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风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急先锋索超，双枪将董平，乐羽剑张清，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小李广花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了。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吩咐一声：“撤，快撤！”您还问吗？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平之一啊！这高俅啊，也不知道怎么跑回来的。等看着济州的城门了，他这心才放下。有人这才说：“大帅放心吧，我们把追兵给甩掉了。”“哦，没有追兵，没有了，我们到家了。”到济州了啊，这离城门不远了，我们又打败仗了啊，又打败仗了，水军完了，完了，步兵也完了，损失了不少人马，哎呀，气死我也。高俅顿感到胸膛再次发热，嗓子眼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一张嘴，不辣，一口血喷在地上。坏了，大帅吐血，大帅吐血。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人呢就怕受打击，这打击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医官请来给调治伤症。医官号了脉之后说了：“各位啊，这还用说吗？大帅心火太急了，这一股火滚的吐着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将息将息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守把城池，无论如何济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高俅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好睡啊，好睡。他认为他睡了一觉。八名节度使，所有的大将，文焕章环列在床旁。大帅，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浑身酥软，没有精力呀，胸有点疼。大帅呀，您都昏迷了七天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七天了。哎呀，高俅觉得不是滋味，他从来没哭过。这头一回掉眼泪，巴巴巴巴巴拉，眼泪掉下来了。心说我失败的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着让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又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着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偏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职，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偏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偏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 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天师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
1: 啊，是是是，
0: 大帅呀、啊，看见您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如焚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
1: 哎，天师啊。”
0: 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
1: 这
0: 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
1: 哎，
0: 将在外，亡命不受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啊。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
1: 这好嘛，
0: 这天使怕高俅啊，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兵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破一回例。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了我看看。文范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没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这文范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得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儿别扭，琢磨了再三，
1: 天师大人，
0: 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
1: 啊，
0: 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
1: 啊，
0: 私改圣旨，
1: 对，
0: 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天师一听吓得脸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怎么样个改法？
1: 改法就把这改动了，
0: 除宋江之外一律赦免无罪，
1: 就改这一句话就行。
0: 皇上可不是这意思啊，倘若这要改动了，得了相反的结果，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
1: 我来负，没有你的事儿。你充其量就是个天使，就来送圣旨宣读，念完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出了事我负全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办了。
0: 哎呀，大帅呀，改不得改不得，给我拖了出去。这天使急得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范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得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哎，就这么办。他把知州张叔夜给找来了，张叔夜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
2: 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天师关已经到了济州，

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是是是，我马上照办。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你埋伏到哪，你在哪你在哪，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准备不说，单说张叔夜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追忆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的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高俅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偏使官到了冀州了，哎，闹了半天偏使想要招安，哎，冀州派了一人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听什么偏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嘛。这样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好事，好事啊！李逵在下面坐临平，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了：“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给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啊，招安自然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大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您说是不是？”“是啊，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你率领弟兄可以赶奔济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着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翻盆，就跟他们彻底决裂，你看如何？”“嗯，说的有道理。”宋江又问卢俊义，卢俊义也同意吴用的建议，所以做了两手准备。

把他打发走了。而后宋江就做了安排呀、啊，是调兵遣将，所以派武松、武二郎、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率精兵3000暗藏保护，又一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郭子嫂领兵3000作为右翼暗中保护。余者的人跟随宋江赶奔济州的北门，家里边留下铁扇的宋清、神机军师朱武、陆云龙、公孙胜统领水军打住阵地，全都安排完了。宋江退归内室休息，说休息啊，宋江睡不着觉，这心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嘛，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儿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江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事儿亲自捻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到平原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已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呢，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提心吊胆呐、啊。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着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可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遇到刚往西一摘的，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人人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密，四内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得主动找咱们。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嗯，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全站住了，静静的在这等候着。城头上有守把的军兵看得清清的，撒脚如飞到帅府禀报：“回大帅，宋江领人到了北门外。”哦，来得好！高俅把那牙咬得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请天使官，把天使请来了。天使大人，有你代劳宣读旨意，咱们一块儿登城头啊！声音高点，嗓门大点，念得清清楚楚的。大帅，我还是有顾虑。这圣旨，不要废话，你就按着我写的念，听没有？哎，天使敢说他们吗？只有捏着鼻子领命。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下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呢，都骑着马呢，哈哈，穿得整整齐齐。高俅吩咐一声喊话，叫他们放下兵器，从马上都给我下来。是，这喊话的人反足着劲儿，手扒着垛口冲下边喊：“呀，呆！宋江诸人听真呐、啊，太尉有令。”

请各位下马，丢掉兵器，下马凭旨。宋江众人凭得轻轻的，也没犹豫，宋江头一个甩灯下马，其他人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急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偏使官该你的了。这偏使官呢，那两根包子差不多。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大点声，高嗓门，是是是。宋江等人跪听旨意。宋江众人赶紧呼啦着全跪下了，我等听候谕。

0: 象的。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1: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
9: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8: 小霍。哎，
9: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8: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个问题吗？
9: 有问题你就问。
8: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9: 啊，
8: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9: 300只？
8: 嗯，
9: 您可饶了我吧。
8: 啊，
9: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8: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宠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9: 嗯，真不错。
8: 嗯，
9: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8: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9: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8: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9: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是电影正上的吗？
8: 嗯，
9: 我这说说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8: 这是你说的呀？
9: 也不是我说的。
8: 谁呀？
9: 王子欣和李航啊。
10: 心情非常的激动
11: 哈，
10: 知道因为什么吗？
11: 嗯，
10: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11: 你是
10: 格外？
11: 谁是你宠物啊？
10: 怎么了？
11: 谁是你宠物啊？
10: 干嘛？
11: 我是人人人人。
10: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11: 什么狂犬病啊？
10: 你干嘛呢？
11: 谁呀？
10: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11: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10: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11: 你都说出来了。你
10: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11: 啊，
10: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11: 嗯，
10: 没有自行车，
11: 他是，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10: 你发现了
11: 啊？
10: 不是，你说错了，
11: 自行车的，
10: 换一个就完了。
11: 啊，换一个，
10: 相当于一条鱼，
11: 嗯，
10: 没有指甲刀，
11: 没，
10: 那个没有皮帽子，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11: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10: 什么意思
11: 啊？
10: 应该是什么？就是
11: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10: 应该是
11: 相当于鱼
10: 啊，
11: 离不开水。
10: 太对了，
11: 哎，
10: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11: 对，
10: 有了他，
11: 哎，
10: 我就水了。
11: 太
10: 水，这个很清楚。就
11: 水了，像话。
10: 我就好了，
11: 说清楚了，
10: 如鱼得水了。
11: 咱们俩人是搭档。
10: 当然喽，
11: 哎，
10: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11: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10: 没往你比划，
11: 那什么意思？
10: 我这宠物，
11: 嗯，
10: 我随身带着呢。
11: 哦，带着呢。
10: 现在带上舞台了。
11: 哦，
10: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11: 哎，你看
10: 啊，
11: 哎，是
10: 你拿就明白了吧？
11: 难怪了，
10: 哎，
11: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10: 文化。
11: 这里头，
10: 啊，
11: 蛐蛐儿，
10: 对，前面说的。都对
11: 啊，
10: 物种说错了。
11: 哦哦，
10: 不是蛐蛐，
11: 不是蛐蛐，
10: 哎，
11: 这个蝈蝈，
10: 也不是蝈蝈，
11: 油葫芦，
10: 别猜了
11: 啊！
10: 干脆我告诉你吧，
11: 啊，
10: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11: 什么呀？
10: 水蛭。
11: 哎，
10: 这
11: 什么东西？
10: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11: 你等会儿，你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10: 不，那你什么意思？
11: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10: 你不用质疑我呀。
11: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10: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11: 啊，
10: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11: 这，
10: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11: 嗯，
10: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0: 就觉得很膈应，
1: 膈应。
0: 您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1: 好玩啊！嗯，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嗯，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啊，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质，嗯，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0: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1: 啊不，嗯，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
1: 喝酒有酒友，嗯，打牌有牌友，嗯，我们饲养水质的朋友就叫挚友，
0: 啊，都养这玩意儿。
1: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0: 叫什么呀？
1: 德古拉。哎，
0: 吸血鬼啊，
1: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哦。哎，而且来说，嗯，把这位朋友们，嗯，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0: 啊，还叫人？
1: 跟他们介绍啊。
0: 怎么介绍啊？
1: 小德，哎，啊，好好看看你张叔。哦。你王叔，嚯！你李叔，嗯嗯，你杭叔，
0: 哎，你看，你别往我这儿比划啊！哎，
1: 嗯，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0: 看水质，
1: 喂水质，
0: 喂水质，
1: 哎，对呀，啊，趁着介绍的功夫，嗯，这德古拉一蒸汽，嗯，呲溜，嗯，往脖子里一钻，哎，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0: 这太损了吧？这个
1: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嗯，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0: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哎
1: 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多少？哎，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1: 没关系，嗯，他们不来，我也要坚持饲养。
0: 哦，那怎么喂呀？
1: 我亲自喂养，
0: 亲自喂，
1: 取出来，嗯，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那一次最嫩的位置啊，哎，给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
0: 豁得出去，哎，
1: 哦，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0: 哦，就养这个，
1: 就这么来。
0: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1: 是开始啊，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实在是没找着给他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0: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1: 没办法，嗯，他繁殖速度也比较快，啊，一条生10条，哦，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0: 行了，
1: 到那时候，嗯，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
0: 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你啊，
1: 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族数量，
0: 不要扩大了，嗯，这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太小了，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养不下这么些，
1: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0: 是啊，
1: 所以嗯，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0: 啊。是，
1: 是不是？
0: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1: 水质的天敌啊，啊，迫击炮，太虚，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0: 同志，你呀，啊。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1: 是吗？
0: 迫击炮像话吗？
1: 犯不上是吧？
0: 犯不上。
1: 自然界，嗯，也有它的天敌
0: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1: 比如说，嗯，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哦，养两条蜈蚣，
0: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
1: 哎，这控制了，
0: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嗯，那蜈蚣要多了呢，
1: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0: 猫鼬多了，
1: 养豺狼。
0: 豺狼多了，
1: 养狮子，
0: 狮子多了，
1: 养大象，
0: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1: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0: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1: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哦，
0: 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嗯，喂水质，
1: 是
0: 繁殖水质
1: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嗯，还得带它出去溜溜。哎，
0: 什么东西？
1: 啊，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0: 我是，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1: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0: 我不是歧视。
1: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质。啊，
0: 是，
1: 对不对呀？
0: 你水质啊，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1: 好溜啊！啊，找个绳，嗯，拴他脖子上。哎，
0: 您先等会儿，
1: 这么一系，
0: 您等会儿，水质啊，有脖子吗？
1: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0: 它就是一根脖子，
1: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它一拴，哦，滴了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那天天气也好，嗯，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啊，他在后边雇佣，哎，
0: 好，行，别学出来了，就
1: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 马路上，有路人呢
0: 啊，是啊，
1: 看见我之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0: 哦，还羡慕你？
1: 回头率200%。哎，
0: 怎么200%呀？
1: 一个人平均看两回。哦，
0: 怎么看两回？
1: 都这样啊。啊，
0: 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1: 哎，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
0: 哦，嚯，哎呦。这是羡慕吗？这个
1: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0: 是啊，
1: 他们懂什么呀？不理他们，我这溜着。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遛宠物的，
0: 也遛水蛭
1: 啊？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0: 啊啊！听住了吧？
1: 我看那大姑娘，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0: 什么东西？哦，
1: 后边跟着呢啊！孟海，大俗狗，哎。
0: 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1: 问问你，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0: 哎，那倒是不少啊。
1: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0: 就你一家啊？
1: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哦，物以稀为贵，哥们儿最贵。
0: 哦，行行行，
1: 对不对？
0: 就你养这个，
1: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哦，你看我这个，咱文明六制。哎呵。
0: 还文明遛制，
1: 甭管遛什么，咱得文明。
0: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1: 我得控制它。不随地跑那不行。他这不拴绳。哦，我还没笑话他呢。他先笑话我。
0: 啊，他怎么笑话你？
1: 他冲我说了。哟呵，大哥啊，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哎，
0: 好，这什么眼神儿？这个
1: 我也急了，不爱听了。
0: 是，
1: 你见过蚯蚓吗？这是蚯蚓吗？
0: 这个，
1: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嚯，这是蚯蚓。哦哦，你看我这大腿，哎，
0: 是你等会儿吧，你
1: 都咬烂了。
0: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1: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0: 是是，
1: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真争气。
0: 怎么了？
1: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使了个燕子三抽水。他。
0: 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1: 是功夫质啊，窜出来哦。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哎呀，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0: 是，
1: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0: 太缺德了！
1: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0: 你还看乐？
1: 结果，他们家这狗疯了啊，冲我咬过来了。
0: 是得咬你，
1: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哦，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0: 柯基
1: 藏獒。哎，
0: 嚯，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1: 给我疼的呀！这情况怎么办？
0: 这个啊，赶紧上医院呀！
1: 先不着急，把德古拉先取回来。哎，哦，哎，
0: 好，做得还挺紧，
1: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揣着上了医院
0: 去吧，
1: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0: 对呀，
1: 我跟你说，哎。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0: 来一下。
1: 这么说完之后，服务态度真好啊！给我接种完疫苗，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0: 这算好了，
1: 这算坏了。哎，
0: 怎么坏了？
1: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0: 是啊，
1: 一看单子，流感疫苗，
0: 开始打的流感的针啊！
1: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0: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1: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0: 这也太超劲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1: 询问他一下。哎，一拨通电话，人那边态度特别好。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是，
1: 哎，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0: 啊。他怎么说呀？
1: 他给挂了。
0: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1: 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了，
1: 再打一个吧。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0: 说什么呀？
1: 他又挂了。
0: 他又挂了。
1: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0: 这回呢？
1: 这回没挂啊，还关心我身体呢。
0: 怎么说的？
1: 吃饱撑的吧你？哎，
0: 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1: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
0: 你赶紧去一趟。
1: 干脆说不清楚了，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啊，人家也急了。
0: 是，
1: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0: 对呀，
1: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0: 怎么高兴？
1: 要说抽。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质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6: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宠物
5: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6: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5: 那是什么呀？
6: 小强。
5: 小强就更算了吧，呵呵，这也太可怕了。
6: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5: 哪三种啊？
6: 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哦，
6: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5: 嗯，
6: 无序收容小动物。
5: 哎呦，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6: 所以呀，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6: 可不嘛，
5: 嗯，
6: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
7: 我主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汪汪汪汪，
8: 狗都回来了，快进来。
7: 哎呀，我饿了。
8: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7: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8: 啊啊，饿了呀，你早说呀。来，去吧，狗粮慢慢吃啊。哎呀，哎，豆豆啊，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啊。
7: 干嘛呀？不去
8: 那儿。
7: 你说我这个体型坐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8: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
7: 哎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8: 来，主人按响铃，
7: 送上水一瓶。
8: 哎，对了，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7: 零食送手中。
8: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伟叔家待两天啊。
7: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8: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7: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8: 我说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避两天行不行啊？
7: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8: 怎么知道？
7: 嗯，
8: 哇，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7: 我信你呢。
8: 乖乖的啊。谁呀？
9: 我琳琳。
8: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9: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8: 啊，
9: 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8: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
7: 哎呀，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8: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7: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8: 你藏在冰箱里啊？
7: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8: 藏在哪儿呢？
7: 把我藏阳台上。
8: 对，就藏冰箱。
7: 哎呦我的妈呀！
8: 对呀，藏阳台上不就完了？哎，好像有啥事儿来着呢。啊，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9: 怎么这么慢呢？
8: 我这不收拾收拾吗？你进来。啊，进来。
9: 挺干净的哈。
8: 对。
9: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
8: 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9: 是吗？
8: 哎，你坐下来。
9: 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8: 知道。
9: 但是那后来都
8: 呀，咋的了？没有狗啊？
9: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8: 哦，没事，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9: 我还是锁一下。
8: 哎，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吗？
9: 我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8: 那个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
9: 啊，
8: 哦，你坐就行了。啊，
9: 行。
8: 别乱动啊。
9: 啊。 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

0: 物。
1: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0: 这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1: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0: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1: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0: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1: 哎，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给你看。
0: 你别怕啊！哎，你还挺可爱。
1: 你这个人还挺怪的。
0: 狗？
1: 你才认出来呀？
0: 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1: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0: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爸，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1: 哎呦，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
0: 呀，
1: 快点，继续！
0: 哎呀，
1: 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研究的新密码吗？
0: 哎，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对，我就用这个，让腾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2: 玲玲，坐好了。哎呀，真没动啊！
0: 啊，一动没动。
2: 钥匙给你。啊。
0: 哎，小飞。
2: 啊。
0: 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着哈。
2: 是是是。
0: 哎。这是啥呀？
2: 别动，
1: 又渴了。
2: 玲玲，你眼睫毛掉了。
0: 啊，
2: 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0: 啊
2: 啊，看好啊，变，喝水。
0: 哎呀，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
2: 啊，那个，
0: 你还能再变一个吗？
2: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0: 哎呀，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2: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要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0: 是吗？
2: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等着。
0: 这是啥呀？
2: 饼干。
0: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2: 撸狗
0: 啊，好吃吗？
2: 好吃啊，不够好吃还练牙呢。
0: 啊，是吗？行，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2: 你给我上厕所去
0: 啊。
2: 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啊。
0: 你去吧。
2: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0: 啊，行。怎么了？
2: 上晚了。
0: 行，那咱们继续哈。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2: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0: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2: 我不能信。
0: 行了吧，腾飞，来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2: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0: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2: 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

0: 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嗯，不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1: 谁怕狗啊？
0: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1: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他，他也不能咬我。
0: 那个，
1: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0: 啊，这么说你不怕狗啊？
1: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0: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1: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0: 嗯，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1: 哎呀，你讨厌吧你？我怎么能咬他呢，菲菲？
2: 坐。喂，以后他要是真咬我的话，我是不是得扎个针啥的呢？我得预防一下呀，是不是？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小霍啊，
10: 哎，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老有一个啊呢？
1: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10: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1: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10: 啊，我刚才说了吗？
1: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10: 啊啊，这个意思啊很简单。
1: 嗯，
10: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1: 啊，你说
10: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1: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10: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1: 有真有爱心。
10: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1: 有个性。
10: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1: 饿了。
10: 哦，怎么还饿了呢？
1: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10: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10: 海鲜食品加工厂。
1: 哦，厨房在那儿呢。
10: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喂它吃喂它狂。
1: 嗯，
10: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喂它痴迷喂它疯狂。
1: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11: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心情特别的激动。
12: 嗯，
11: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12: 没错，
11: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12: 哪两种呢？
11: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12: 嗯，
11: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12: 那另一种呢？
11: 为了挣钱呀。
12: 哦，
11: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12: 还真是。
11: 哎，
12: 那你属于哪种呢？
11: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12: 喜欢
11: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送去欢乐。
12: 嗯，
11: 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12: 没错，
11: 钱不钱的不重要，
12: 不给钱也行。
11: 你不给试试
12: 啊？
11: 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12: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11: 那也得给呀、啊、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
12: 嗯、
11: 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
12: 啊。都是为了生活。
11: 哎，也不一定
12: 啊。
11: 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12: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11: 她是宠物医生。
12: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11: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
12: 啊，
11: 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12: 干嘛了？
11: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
12: 嗯，
11: 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
12: 呵，
11: 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12: 怎么了？
11: 大夫，您快看看吧。
12: 啊，
11: 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12: 这怎么挠呢？
11: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12: 这鹦鹉得多贫呐！
13: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12: 这也治啊？
13: 啊，大夫，我走错了。
12: 嗨，跑这添乱呢，
13: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
12: 啊，
13: 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12: 啊、怎么了？
13: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
12: 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
13: 哎呀，
12: 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儿？
13: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
12: 呵，拿耗子当儿子。
13: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
12: 啊。
13: 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
12: 嗯，
13: 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12: 它可能藏在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13: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
12: 啊，
13: 赶紧安慰老太太呀。
12: 怎么安慰的？
13: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
12: 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13: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
12: 啊，那再找找去吧。
13: 回家了
12: 啊，
13: 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12: 这怎么又来了？
13: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12: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13: 不的，他们俩生病了。
12: 哟，生什么病了？
13: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
12: 嗯，
13: 今儿啊他藏多了
12: 啊，
13: 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12: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13: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啊。
12: 那是得挤出来啊，
13: 啊，
12: 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13: 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
12: 嗯，不光老太太，
13: 嗯，
12: 猫也放心。
13: 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
12: 啊。
13: 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12: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13: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
12: 哦，找着了。
13: 找着尾巴了。
12: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13: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12: 你太忙了。
13: 虽然忙啊
12: 啊，
13: 但是他乐此不疲
12: 啊，
13: 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12: 不是，怎么就魔怔了？
13: 在大街上看见那流浪狗
12: 啊
13: 都得抱回家去。
12: 这是有爱心，
13: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
12: 啊，
13: 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
12: 啊，
13: 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12: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13: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12: 那最关键的呢？
13: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
12: 啊。
13: 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12: 是吗？
13: 多甜蜜
12: 啊。
13: 哎，老婆，我回来了。
12: 嗯，啊，回来就回来吧。
13: 甜蜜，你懂吗？
12: 啊，
13: 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12: 啊，这还得甜蜜，
13: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12: 啊，
13: 老公，我回来了。
12: 啊，你回来了，媳妇儿。
13: 嗯
12: 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13: 啊，老公，你怎么了？
12: 我难受。
13: 哪儿难受啊？
12: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13: 讨厌。
12: 哎，媳妇儿，
13: 嗯，
12: 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13: 那我能忘吗？
12: 嗯，
13: 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
12: 亏你还记得。
13: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12: 看电影好啊。
13: 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2: 嗯，爱情片。
13: 哦，看爱情片。
12: 嗯，
13: 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12: 哦，什么电影？
13: 《泰坦尼克号》啊。
12: 媳妇儿，
13: 嗯，
12: 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13: 怎么了？
12: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13: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
12: 啊，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13: 看这个。
12: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13: 我想吃海鲜自助。
12: 没问题呀。
13: 谢谢老公。
12: 媳妇儿
13: 啊，
12: 你明天有事儿吗？
13: 我没事啊。
12: 要没事的话，
13: 嗯，
12: 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13: 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嗯，
14: 多甜蜜。
12: 哎呀，有点齁的。
14: 再看看我媳妇儿
12: 啊，
14: 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
12: 嗯，
14: 根本就没法交流。
12: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11: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
12: 啊。
11: 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12: 啊，可以呀、啊，
11: 再来一回
12: 啊。
11: 哎，老公，我回来了。哎，
12: 媳妇儿，你回来了。
11: 啊，
12: 我生病了。
11: 啊，老公，你怎么了？
12: 我难受。

0: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1: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嗯，我浑身难受。
0: 啊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1: 我驱什么虫啊？我
0: 到日子了。
1: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0: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2周年的纪念日啊。
1: 领养？嗯，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0: 不是，那就是恋爱2周年。
1: 亏你还记得。
0: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1: 不是，
0: 洗完澡、啊、
1: 媳妇
0: 咱还得带他们玩。
1: 媳妇，好不容易纪念日、啊、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0: 怎么了？
1: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0: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好。
0: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爱情片。
0: 爱情片。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1: 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
0: 一条狗的使命。
1: 警匪片。
0: 疯狂动物城啊。
1: 谍战片。
0: 豚鼠特工队。
1: 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0: 哦，太好了老公。
1: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0: 吃海鲜自助。
1: 没问题呀、啊。
0: 咱们吃三文鱼。
1: 三文鱼好。
0: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1: 我还是个狗。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0: 那你吃点大虾。
1: 大虾行。
0: 补钙。对你爪子特别好。
1: 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了。
0: 那就来点飞鱼。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1: 我掉什么毛啊？我
0: 得保养。
1: 我不在外面吃了。
0: 怎么了你？
1: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0: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1: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0: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1: 我都吃了3顿了，我。
0: 哎呀，你都吃了3顿了
1: 啊！
0: 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1: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0: 怎么没法过了？
1: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啊，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0: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啊！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1: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0: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1: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0: 太好了。
1: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0: 不用了老公。
1: 怎么呢？
0: 狗证我都领完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6: 哎，那还真是。
5: 哎，瑶瑶，我问问你啊，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6: 大熊猫。
5: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6: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5: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6: 怎么啦？
5: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5: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6: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他们说话。
5: 哎，等会儿吧。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6: 怎么啦？
5: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6: 还真不是我。
5: 谁呀？
6: 王嘉林和孙悦啊。
7: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8: 谢谢吧。
7: 上来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您说。
7: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8: 没错。
7: 我叫王嘉林。
8: 我叫孙悦。
7: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8: 高兴。
7: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8: 是。
7: 来到现场捧我们。
8: 嗯。
7: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
7: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8: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啊。听相声最后的选择了。
7: 不是，那应该
8: 大家爱听相声。
7: 这话对。
8: 哎，
7: 喜欢相声
8: 爱好
7: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8: 对，
7: 提到爱好
8: 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8: 各有所好。
7: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8: 啊。英宁老师、
7: 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8: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7: 服装裁剪。
8: 哦，他会做衣裳。
7: 给自己媳妇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8: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
7: 哎，一说爱好我

0: 得说是您。
1: 哦，说我。
0: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1: 那当然了。
0: 就拿你媳妇儿来说，
1: 我爱人，
0: 哎，喜欢宠物，
1: 没错，
0: 最喜欢波斯猫，
1: 最爱的就是猫，
0: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1: 就这么爱，
0: 培养这猫看电视，
1: 多好，
0: 什么火看什么。
1: 呵，
0: 但是话又说回来
1: 啊，
0: 天天抱着它，它不老实，
1: 那能老实吗？
0: 你媳妇儿多聪明，
1: 怎么聪明？
0: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1: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0: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
1: 哎。上了行了，
0: 没半天就跑了，
1: 能不跑吗？
0: 您还别说
1: 啊，
0: 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1: 我自己回来好啊？
0: 不是自己回来的。
1: 是啊，
0: 嘴里面叼只耗子，
1: 这就不好了，
0: 细菌呐，
1: 太脏了，
0: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
1: 嗯，
0: 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1: 那是，
0: 就看这猫噌可就进屋了。
1: 哦，
0: 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1: 什么奇迹？
0: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1: 那他干嘛呢？
0: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1: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0: 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1: 通人性了，
0: 是养东西最好的。
1: 哪位啊？
0: 在你们家
1: 啊？谁？
0: 老爷子。
1: 哎，我爸爸。
0: 哎，老父亲退休没事干嘛？
1: 是，
0: 在家里养鸟。
1: 太对了，
0: 家里什么名鸟都有，
1: 多的是。
0: 鸟不离人，人不离鸟。
1: 嗯，
0: 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鸟人。
1: 鸟人像话吗？什么话？
0: 喜欢鸟的人吗？
1: 您说清楚。
0: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
1: 嗯，
0: 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1: 外国品种，
0: 漂亮极了。
1: 是，
0: 羽毛五颜六色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1: 不中意什么地方？
0: 不会说话。
1: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0: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1: 什么主意啊？
0: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1: 你说这我可懂
0: 啊。
1: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0: 太对了。
1: 哎，
0: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软，它就能学说话了。
1: 是，
0: 老爷子没事干
1: 啊，
0: 天天碾，天天碾。
1: 嗯，
0: 碾了一年，
1: 怎么样吧？
0: 这硬壳终于掉了。
1: 不容易，
0: 教说话吧。
1: 教吧。
0: 教半年也不教了。
1: 怎么还不教了呢？
0: 这鸟太笨了。
1: 是啊，
0: 半年就学会俩字。
1: 哪俩字？
0: 谁呀、
1: 啊、哦，只会谁呀、
0: 啊、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啊、俩字淡而无味。
1: 嗯，
0: 您是不了解。
1: 哦，
0: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1: 对，
0: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1: 嗯，
0: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1: 嗯，
0: 教这鹦鹉说谁呀、啊、俩字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1: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佳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来来，
0: 鹦鹉说谁呀、啊、俩字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您来来，
0: 就这味道，
1: 我们听听。
0: 谁呀、啊、谁呀、啊、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0: 哦，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我跟你说。
1: 你这都是人话。
0: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
1: 这嗓音太细了，
0: 就这么个性。
1: 哦，
0: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啊、俩字
1: 啊，
0: 派上大用场了。
1: 什么用场？
0: 上个月月底吗？
1: 嗯，
0: 家里没有人。
1: 哦，
0: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1: 哦，
0: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1: 啊，
0: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1: 赶巧了，
0: 到家门口当当当一敲门，这鹦鹉说话，
1: 说什么？
0: 谁呀、啊、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门呢，
1: 家里不没人吗？
0: 收电费的不知道。
1: 哦，
0: 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
1: 嗯，
0: 腿脚也不利索
1: 啊、
0: 再瞧瞧，
1: 再来来，
0: 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的。又过了40多分钟，
1: 呵，
0: 收电费可都急了。
1: 哦，
0: 好，这是不交电费呀、啊，这是谁家也不去了，跟你们家死磕。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的，大大大，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简单结束吧。
1: 嗯，
0: 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我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收电费累的是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1: 嗯，
0: 这时候你父亲回来了。
1: 哦，
0: 到家门口一看，躺着个人，口吐白沫，甭问什么原因，先救人呢。
1: 太对了，
0: 把人往屋里一拖，随口问一句：“你是谁呀、啊？”这时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收电费的。可气吧？
1: 太逗火了。
0: 你觉得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
1: 啊，
0: 收电费口吐白沫
1: 啊，
0: 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
1: 哦，
0: 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
1: 哎呦，
0: 你说把它扔了
1: 啊？
0: 跟大。

0: 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大款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
1: 哎，您先别遛了啊，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
1: 啊，
0: 您拎的嘛呀？别提了，别提了，我的鸟啊，别拿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挨骂欠骂，挨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不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儿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的
1: 啊，
0: 那脾气汤就上来。嘛玩斗鸡？
1: 嗯，
0: 抱去，
1: 不含糊。
0: 你抱去，我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别废话，搁里。
1: 哦，
0: 搁笼子里。
1: 哦，
0: 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十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
1: 哎，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哎，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
1: 嗯，
0: 哎，我说嘛来的？
1: 嗯，
0: 我说嘛来的？死了，呸，活该。
1: 哼，
0: 别说跟斗鸡掐。
1: 嗯。
0: 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下去了，
1: 嗯，
0: 怎么着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
1: 嗯，
0: 跟猫都能掐。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来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那脾气，当就上，抱起来，你抱起来，
1: 这也抱起来。
0: 人家李大爷把黑猫抱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
1: 猫眼睛瞎了。
0: 哎，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刚好，
1: 嗯，
0: 还得看眼去。你这，
1: 嗨嗨嗨，这不倒霉蛋。
0: 你父亲更来劲了。
1: 啊，
0: 哎，我说嘛来的？
1: 嗯，
0: 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
1: 呵，
0: 别说跟猫掐
1: 啊，
0: 就连硬也能掐。
1: 哎，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
1: 啊，
0: 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鹰了。
1: 哦，
0: 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
1: 嗯，
0: 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那是，
0: 赶紧求人家吧，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一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
1: 哦，
0: 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
1: 嗯，
0: 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哎，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他。
1: 就这个呀。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符。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容，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年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一户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
0: 流民犹如滚动。

0: 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1: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1: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在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2: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

0: 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1: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戍守方剂这个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识哲令有余，心沉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2: 太平经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应付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经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0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处以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

0: 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比如说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鹤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是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提之不

0: 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1: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个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打尺鱼。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削裂，流血成川。
2: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

0: 所以呢，宗教就强化了农民战争的这种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1: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明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10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10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10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30000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50000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11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10余万被杀。

0: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金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

0: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些简牍啊，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我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1: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3宫9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0: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1: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

0: 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啊。那么像黄甫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啊、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蹦蹦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为何龟皮汤被世人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它的药方在数百年的传承中都产生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17集益气补血龟皮汤。

0: 光辉璀璨的中华传统医学，传承万代，造福众生。作为中华祖先留给后世子孙的医学珍宝，那成百上千味的神奇草药，那跨越千载的传世古方，无声地见证着传统中医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历史演进。作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龟皮汤，就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传奇古方的传承发展，彰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传统智慧。龟皮汤也在不断的改良过程中，更好地护佑着我们的健康。那么，龟皮汤是以怎样神奇的疗效而被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在它长达数百年的临床应用中，我们又能领悟到传统中医怎样耐人寻味的智慧启迪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七集《益气补血龟皮汤》。
1: 1982年的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父亲看病。看什么病啊？原来这个女士生完小孩一个月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所以这个女士来的时候一看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淡的无血色，说话底气也不足了，平时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父亲给他号了脉，发现脉沉细无力。父亲说了一句话，他是脉沉细无力，六脉皆虚，气阴两伤了。给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方子呢？补气养血的，包括有黄芪、熟地、桂圆肉，还有健脾的炒白术，当然还有开胃的陈皮、木香，还有安神的炒枣仁、远志、菖蒲等等。跟患者说，你先吃三副，吃完以后我再给你换药。这个患者三天以后前来复诊，一进门我就感觉他的症状一定是好了一些，因为走路的姿势包括眼神、面色都有了一定的改观。他说我吃完这个三副药觉得有点底气了，食欲也增加了，睡眠也好了许多，关键还有一个四肢有时候抽筋，现在基本不抽了。父亲又给他开了七副药，说你吃完七副药就不用来了，只要在饮食上生活起居调理的比较得当，就基本上应该可以恢复了。患者走了以后，父亲对我说，这个病人是气阴两伤，心脾两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主血脉，脾主运化，那血虚了一定是跟心脾有关，脉搏弱了，心气不足了，推动力差了，所以六脉沉细无力，精神萎靡。脾主肌肉四肢，所以行走觉着累，而且面色也不好，口唇也发淡。那为什么又出现四肢的抽筋呢？这是跟肝有关系，中医讲肝藏血，血虚了，肝藏血的功能一定是下降了。肝有另外一个功能叫肝主筋，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肌腱韧带筋膜，它们出现问题是属于肝血不能濡养经脉所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有老百姓说我抽筋儿经常发生， 现在医学认为是缺钙，也不能不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缺钙造成，但是中医认为还有一部分属于肝血不足，肝血不能濡养筋脉所造成。所以这位患者他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血虚了，自然濡养筋脉的这个血液少，那出现抽筋儿就跟缺钙关系不大了。那回过头来，咱们要说今天的主角归脾汤，父亲就用归脾汤加减来治疗这个产后的一些虚弱的病人。那归脾汤它来自于何方呢？到底我们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它的呢？其实归脾汤在中医界认为它是补气养血第一方，它来自于宋代严用和的寄生方。寄生方是1253年写成了一本书，出现了归脾汤，到现在传承了将近770年。它是治疗什么的呢？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失眠等症的。归脾汤发明以后，历代医家对它都非常推崇。元代的大医家魏以林认为，这个不但治疗心脾两虚，还可以治疗脾部统血的各种出血，比如说便血等等。所以他认为严用和这个补气养血第一方实际上适应症是可以扩大的。那现如今的归脾汤是不是严用和的这个归脾汤呢？其实还不是。到了明代，明代有一个医家叫薛己，薛礼斋，他在严用和的方子的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加了哪两味药呢？远志跟当归。这两味药加强了养心安神的作用。薛己的归脾汤是在哪一本书里出现的呢？就是在《正体类药》，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治跌仆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误而不寐，或心脾作痛，怠惰失卧，正冲惊悸，自汗盗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其功甚竭。这段话把归脾汤主治的这些症候病症做了一个说明。治疗外伤的外边损伤，造成失血过多，气血不足了，跌仆等症，气血损伤了，或思虑伤脾。中医讲的七情所伤里边，思伤脾就是你想的过多了，想的多了以后容易伤脾，出现的血虚火动。血是什么？属阴，火是属阳，那阴不足了，那火一定是显着就比这阴要多了，而且各种原因，心急了，想的事儿太多了，想不明白了，就容易上火呗。所以血虚火动，误而不寐，就是这人老不睡觉，误就醒的时候占多数，睡觉的时候占少数了。还有心脾作痛，按我们说就是哪儿都有点不舒服，胸部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显得很懒惰，怠惰失卧，只有躺着舒服，你让他干什么活干不动了，说外边锻炼锻炼没有气力了，正冲惊悸，也就是说一动心慌气短。怎么动啊？只有卧着吧，也就是躺着吧。还平常出现自汗盗汗， 阴虚阳虚全有了，阴阳俱虚了，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有出血倾向，这些桂皮汤都能治，所以提供肾结，功效非常之好，所以外边可以治疗跌仆损伤，造成了气血的不足，内里头心脾两虚造成了气血的亏耗，所以内外节制。所以这么好的方子到今天能传承770年，那一定是有它的说服力的。
0: 中国历代医家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总结了无数宝贵的诊疗经验，这些经验积淀了厚重深远的医学智慧，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气血就是这个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医所说的气血到底指的是什么？归脾汤加减在调节气血方面又有着怎样广泛的应用呢？
1: 说到归脾汤，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那中医讲的气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讲的气血是人体的组成的最精微的物质。气是什么？气是功能，属阳，血是属阴，为物质。那气有什么功能呢？有一个推动的功能，比如心气推动了血液循环，周而复始，把人体的营养代谢产物进行来回的气体交换，供给生理的之用，病理的代谢出去，这些都靠心气的推动。所以气有推动的作用，还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比如我们说胃外之气不供，经常出汗，那属于这个防御的功能下降了，人就很容易感冒。所以防御功能，这也是气的功能之一。那说到血有什么功能啊？血有濡养的功能，第二有化神的作用。濡养就是物质基础啊。如果说你这个肌腱韧带筋膜没有润滑剂了，血不能濡养筋脉了，就会出现抽筋儿。化神，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思维需要有营养的补充，血不足了，记忆力减退了，精神会出现异常，思维也变成越来越慢了，所以跟血虚有关。所以这就是气跟血的一般的生理功能。而气的产生又跟精有关，黄帝内经说了，人始生先成精，什么意思？

0: 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是推动这些生理功能产生我们日常要承担的生活、学习等等功能的一种动力。所以说，素问说了，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血跟气作为物质基础。所以气跟血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中医还有一句话，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一个阴阳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和功能活动。气对于血来说有什么功能呢？有生血、行血、摄血的功能。而血对于气来说呢，有养气和载气的功能。所以它们俩之间必不可分，这是生理。病理上，我想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气滞血瘀，中医的辩证。所以有气滞就有血瘀，有血瘀就有气滞，不可能单独存在，只是顶多有个先后。生气了，过了一段出现血瘀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在治疗很多疾病方面，尤其是妇科疾病上和疼痛一些疾病上，都要考虑气滞血瘀的问题。这就我们说的中医讲的气跟血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应用都非常广泛，有的有加减，有的按原方应用，但是有的又出现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归脾饮、加味归脾汤，还有什么归脾丸、人参归脾丸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归脾汤的家族，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发展，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所以历代医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人们的饮食、气候的变迁，来逐步的完善和加减使用古代的名方。归脾汤的病因病机跟我们原来讲过的逍遥散类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逍遥散按现代人说治疗怨妇综合症，而归脾汤治疗慈母综合症。天下没一个母亲对儿女不是无私的奉献，所以无怨无悔，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了，儿女养大了接着养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这就是操劳过度容易损伤气血。心主神明，脾主运化，一个是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跟后天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在解放前吃不饱的年代，哪个母亲都是把最好吃的唯一的食物给了自己的儿女，自己不吃啊，所以气血亏损很严重，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慈母综合征。那用什么？归脾汤主治。
1: 归脾汤作为补气养血的传世名方，备受历代医家的青睐与推崇。仅仅数味草药组成的小小药方，便能在调理人的气血、改善心脾状态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并被世人传承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归脾汤的神奇功效，而这不禁让人们对它的药方配伍产生极大好奇。那么到底是怎样神秘的几味草药成就了归脾汤的百年传奇？这些草药在搭配上又蕴含着哪些精妙的特点呢？
0: 那我们临床上怎么应用这个归脾汤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组成寄生方。

的组成是八味药，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枣仁、人参、木香，还有甘草。薛己加了两味，远志和当归，茯神改成茯苓，当然在煎茯法中又加了生姜和大枣。生姜大枣不用说，加强健脾养血的功效。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有什么功效，主治什么的呢？它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第一个方面是治疗心脾气血两虚的，出现心悸怔忡、疲倦乏力、失眠健忘，还有什么盗汗、体弱食少，这些症状面色是萎黄的或者苍白的，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还有一个治疗脾不统血的出血，比如说便血、皮下出现一些紫斑，都可以用归脾汤。那我们看看这个处方的它的组成，它的精妙之处。其实这个方子君药有两个，第一个是黄芪，第二个是龙眼肉。黄芪大补元气，补脾跟肺这两脏之气，效果最好，健脾补肺。而龙眼肉呢，龙眼肉实际上它有健脾养血的功效，所以应该说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两个都有健脾的功效，这两个药为君药。人参炒白术益气健脾，辅佐这个君药，也就是说黄芪这个君药增强它健脾益气的功效。所以你看补气的药占了主导了，所以气虚明显的用着效果最好。当归养血活血，增强了另外一个君药龙眼肉的养血的功效。前面说的这个炒白术加上人参加上一个当归，三味药为臣药，而远志、茯神还有龙眼肉三味药养心安神，帮助促进睡眠，还有养心的作用。木香理气行脾，还有止疼作用，为佐药。而炙甘草调和中药，这个方子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气血同治，其实细看了补气药占据主导，因为有气才能生血，所以气是功能，气是在前。第二个心脾同治，因为中医讲心主神明，推动血液循环在脉管上运行，心为君主之官，而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两个共同的维护了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体现出心脾同治，气血同补，补气为主。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可以治疗许多疾病。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后世医家总结了一些特征，大家来看。一是思虑、忧郁等精神情志的症候可以用归脾汤，比如现在的焦虑症、抑郁症、失眠，都可以从归脾汤中找出治疗它的影子。二是视卧少食、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出汗等脾虚的症候，没劲儿了，脾主肌肉四肢，脾虚了，肌肉四肢无力了，这样的人一定是

0: 倦怠乏力的。三是经济盗汗、健忘、正冲等血不养心的状况。血不养心了，心主神明，所以心主神明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出现健忘、月经不调、吐血、下血，归脾不统血造成。脾不统血以后就会出现这些出血症状，所以从这个组方来说，它的精妙之处、它的严谨之处，都是后代医家所推崇的。
1: 每一篇更续至今的传奇古方，都汇集了中国历代医学名家的点滴心血，都凝聚了传统中医绵延千百年的智慧精华。归脾汤传承发展了数百年，历代医家不断的应用实践，并对归脾汤进行改良运用。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医学名著中，就记录了很多有关归脾汤的经典医案。那么从这些医案记载中，我们又能发现哪些精妙的中医智慧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传奇古方第十七集益气补血归脾汤。
0: 历代医家应用归脾汤在传承至今的医案中有很多，比如说明代的医家王肯堂写了一本书叫《正治准绳》，介绍了一个妇女胸膈不利，生气造成的，内热作渴，她出现不但胸膈不利，还有内热，饮食不甘，就是食欲不振，出现肢体的倦怠，就是出现四肢的乏力，小便的短赤，湿热下注造成。那总体来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因为生气造成肝气不舒了，胸胁就出现胀满，就胸膈不利了。脾虚了，是肝郁影响到脾，造成脾虚了。脾主肌肉四肢，四肢无力了，营养跟不上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会出现四肢乏力，食欲不振。口渴，那一定是有内热，所以这个内热产生造成了肝郁脾虚又有内热，所以小便短赤。那王肯堂在治疗这个病例中就用了归脾汤，加了一个什么药？山栀子。这就是中医的传承，你不能说一个方子什么病都治，根本不根据病人的情况，一定要加点使用。所以加山栀是什么意思？清它热。那热从哪儿来？怎么看出来的？肝气不舒，口渴，出现口渴小便短赤，一定是有内热，就是小便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加上山栀和归脾汤，叫清中有补，补中有清，以补为主，以清为辅，所以吃完药那效果就非常好。王肯堂在用归脾汤的基础上用栀子来清内热，那这样辨证使用，传承有序。还有一个病人，这个病案就是薛己薛礼斋的，治疗一个妇女产后出现肚子疼，里脊厚重，什么意思啊？腹泻，腹泻不止，产后气血虚了，再加上腹泻不止，气阴两伤了，形体是倦怠的，而且饮食不甘。饮食不甘什么意思？食欲不振，怀抱忧郁。什么叫怀抱久郁？怀抱忧郁呢，就是因为产后女性的精神是要有波动的，本来生产就是一个人体的损伤，过了一次鬼门关，又加上产后的腹泻，这病还老不好，

你想，对一个特别健康的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打击，精神也不行了，所以按现在说，忧郁了，焦虑了。关键他还患了一个什么病呢？碱唇，就是口唇肿大，按现在说是唇癌。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盗汗如雨，本来腹泻就丢失的津液比较多，还夜里出汗，盗汗嘛，夜里出汗，盗汗如雨，以致他根本不敢睡觉，所以神情是恍惚的，精神是忧郁的。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说，辩证来说就是气血损伤，而且有内热。那血疾怎么治呢？先是有清热，加上补益气血的药，当归、六黄汤，一剂下去，口渴、内热去了，汗也止了。这是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内热造成了一些症状的出现。先清内热，叫先清后补，攻补兼施。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剂以后，再用桂皮汤、八珍汤等等补益气血的药调理，这个病人好了。那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根据病情，每个人情况不同，要辨证论治。中医在治疗疾病中很有设计感，因为这个病例他是因为气血两亏，很明显津液不足了，但是还有内热。你不清内热，光补了就可以练邪，光清了正气不足更加严重。所以一开始在清中有补，补中有清，把邪气去了，内热清了，再完全的去补益气血，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201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48岁了，一看身高也就1米6，消瘦的感觉风一吹都吹倒了。坐在我的诊桌前，我问她看什么病啊？她说我是肺癌，1个月前做的手术，体重减轻了许多，本来食欲就不好，再加上呕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来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口唇是发淡的，面色是苍白的，四肢是乏力的，经常心慌气短，食欲不振，睡不着觉，号脉，脉沉细无力，气血不足，心脾两虚，治法，补益气血，健脾养心，开的什么药啊？就是桂皮汤加减。桂皮汤，我用了黄芪、炒白术、龙眼肉、当归、远志、木香、酸枣仁、茯神，当然我又加了熟地、白芍，加强养血之功，加了太子参、麦冬、五味子，他心慌气短比较明显，补益心气。吃了七副药，病人好转了一些，症状消失了，底气有足了，说话也不用大喘气儿了。就这样调整了3个月，体重增加了5、6斤，饮食正常，睡眠正常，精神好转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那从这点说明什么？一个人手术以后或久病大病以后，气血亏虚的时候，归脾汤不愧为调理气血、补气养血的第一方。在《铜山祭寿稿》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使用归脾汤的一个故事。爷孙俩，翟老先生是一个老中医，他的孙子也跟着爷爷来学中医，
小宅。

0: 医生在临床上遇见了这样一个病例，是归脾汤的所有症状都出现的，他用了归脾汤效果不好，来问爷爷说，我用的归脾汤为什么这个患者吃完药不管用呢？爷爷说，他的舌苔是什么样？小宅医生他说是白腻苔。这小宅医生说的这个白腻苔，爷爷马上就接过来说，归脾汤都是静药，安静的意思，而只有一味药是动药，木香。你把木香的剂量加大，动静结合，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这小宅大夫回去照着爷爷的嘱托，把这药加大了剂量，木香量一大，动静结合效果立马出现了。
1: 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立建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作为导弹兵而言呢，守护家国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阔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2: 六十载历建路，一代代追梦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1: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立舰，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2: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十载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市，为高

0: 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

0: 日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贝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贝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桥雕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仪器合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

0: 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

0: 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做专题党课报告，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4: 我是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
3: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揭牌成立，为皖北首家。
4: 美好固镇专栏直播间搬进企业一线，固镇线打通村民就近就业新通道。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为题，做专题党课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代表、乡镇党委书记等出席。
4: 马军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确保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做到宏观谋划重格局，将蚌埠发展置于全省、长三角、全国大格局中去思考，中观管理重统筹，建立完善精准科学有效的调度机制，微观介入重实效，把各项工作落到解决具体问题上，把工作成效体现到真金白银的项目上。要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以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好金融力量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抓实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聚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防范化解网络舆情，确保绝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刑事案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负面舆情，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平稳。
3: 马军强调，我们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努力锤炼过硬本领，做到率先垂范，用好正反典型，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努力奋斗。
4: 来听下一条。近年来，我市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通过优化用地布局，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群众权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全市累计批准增减挂钩实施规划107个批次，拆旧复垦规模2.38万亩，获取建设用地周转指标1.94万亩。
5: 我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领，将增减挂钩工作融入城乡整体发展布局，同时严格把控项目准入关口，建立提前建入联合审核的源头管控机制，精准优化拆旧区建新区选址布局，保障土地利用科学规范。 随着审批权限下放落地，全市审批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目前累计批准85个增减挂钩实施规划批次，完成1.69万亩土地拆旧复垦，使用建设用地周转指标1.32万亩。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模式，项目平均审批时长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以内，同时严守耕地底线，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

0: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执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被拆迁农户的居住问题，确保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1: 记者王道报道。
2: 昨天，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引擎。
1: 蚌埠医大一附院临床研究医院紧扣打通临床发现到基础研究到临床验证到成果转换到推广应用全链条，依托蚌埠医科大学医教研一体化优势，汇聚基础医学、药学、生命科学等力量，推动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新兴学科深度融合，聚焦重大疾病防治和临床诊疗关键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临床研究，着力攻克临床疑难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疾病诊疗能力和医学创新水平。蚌医大一附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伟：
3: 医院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上台阶、五年创一流的路径分步推进，力争在2030年建成国内一流区域医学创新中心，培育5到10个国内知名的特色学科群，累计承担高水平项目超1000项，吸引或培育创新药企5到10家，实现安徽省医学创新、学科提升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临床研究医院的成立，为完善区域医学科研创新体系，赋能一流医学学科建设，培育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加速医药科研成果转换，搭建了一个更高能级、更具活力的战略平台。记者尹林、陈东慧报道。
4: 记者年福业报道。为深入落实全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部署要求，打通政营企沟通壁垒，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实体经济，近日由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市工商联联合主办，中国银行蚌埠分行承办的蚌埠市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企对接会顺利召开。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市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15家金融机构分管负责人、37家重点民营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商营企深化合作路径，共绘民营经济发展蓝图。
2: 本次对接会现场4组营企完成授信签约，总授信金额达 2.5 亿元，合作企业覆盖家电制造、新材料、航运等我市优势民营产业领域。各方以签约为新起点，约定持续深化长期稳定合作，实现金融助企、企业增效、地方发展三方共赢。
4: 座谈交流环节，十家民营企业代表依次发言，围绕生产扩能、技术改造、流动资金周转、抵押担保、审批时效等经营发展中的融资痛点、现实诉求坦诚交流。各金融机构现场直面问题，及时回应，对可当场解决的融资诉求快速落实，暂无法及时办结的事项明确办理流程，实现与对接专员。会后，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建立了问题跟踪督办机制，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 今年以来，固镇县持续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将直播间搬进企业生产一线，直观展示企业环境，解读岗位信息，为群众就近就业搭建平台。
5: 一大早，固镇县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党支部书记戴岩带着直播设备走进辖区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实景直播，为村民送上家门口的岗位。戴岩：
6: 之前我们有村里面村民大约有5、6个人在这边上班，然后工资收入也都还好，而且呢离我们村也近，也很近。
5: 这家公司2年前经梨园新村村委会招引入驻固镇经济开发区，直播中主播带领群众云逛厂区，全方位展示企业工作环境、生产车间运行状态，同时详细讲解电焊、机修等热门岗位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薪资待遇。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党支部书记戴岩：
6: 像我们本村村民的话，有一些是有相关技能，可能他对这方面呢比较不太了解，信息有点闭塞。
5: 安徽。

0: 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爽。
1: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一些用工上的需求，然后起到一个宣传跟推广，然后到后期我们用工的话，这一块能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
0: 今年四月，梨园新村正式开通村级直播账号，常态化开展线上服务，直播内容涵盖惠民政策解读、文明新风宣讲、乡村治理科普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服务村民生产生活。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问部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广场招聘会助力群众就业。
4: 我市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蚌埠二院精准识别隐匿心梗，49分钟挽救患者生命。
4: 今日提醒，蚌埠公交集团拟开通政务服务中心专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为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拓宽城乡劳动者就业渠道，助力企业稳用工促发展，6月27号蚌埠市只等你来就在诸城大型广场招聘会在淮河文化广场举办。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本次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人员就业意愿，精心100多家优质企业到场参加，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信息技术、医疗、物流等5000多个岗位，岗位类型丰富，既有适合技能人才的技术岗位，也有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的普工、文职岗位，为不同年龄、不同技能的求职者提供多样选择。不少求职者现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活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协办，不仅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沟通对接的桥梁，还精心对接用工需求，打通就业服务便民通道。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胜杰：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这种各种专项活动、校园招聘活动以及大型广场招聘活动等形式，来促进各类就业群体的就业工作。
5: 记者刘磊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从24小时实时监控到自动预警，从问题发现到闭环处置，一张全链条全天候的智能监管网正加速织就。
5: 在蚌山区一家餐饮单位的后厨，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地捕捉每一个操作细节，画面实时上传至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 AI 系统能够智能识别从业人员是否规范佩戴口罩、后厨卫生是否达标等情形，一旦发现违规即刻预警。监管效能的跃升核心在于闭环管理机制的建立， AI 系统捕捉到违规行为后，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至属地市场监管所和餐饮单位负责人，执法人员核查后下达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企业整改完成之后需上传佐证材料，经线上复核通过方可消耗，实现了问题处置的完整闭环和责任的精准落实。某酒店餐饮负责人常燕：
7: 通过全链条可视化管控和智能预警，帮助我们提升了管理效率，也规范了我们食品加工制作的全流程。
5: 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副科长马晓峰：
8: 这套机制的建立，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变人盯人为数据盯人，通过线上预警与线下核查联动，即确保问题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实现了无事不扰、利剑高悬的精准监管目标。
5: 截止目前，全市已有3454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接入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记者丁静新报道。
3: 提起心肌梗

0: 想死，很多人印象里就是胸口剧烈疼痛，呼吸困难。事实上，部分心梗发病症状仅表现为肘部或肩颈部酸痛，浑身乏力，极易被忽视和误诊。近日，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精准识别隐匿性心梗，通过衣连体绿色通道急速救治，挽救了患者生命。
1: 事发当天临近下班时，市民陈先生因肩颈疼痛浑身乏力，来到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打算通过贴膏药缓解肌肉劳损症状。陈先生
2: 当时以为是颈椎病了，然后我就挂了外科，正好念主任在那呢，他说你这，我一讲病情，当时是这个心脏在这个手腕骨头这个后面两个肩胛板都疼。
1: 接诊医生白如林观察发现，患者虽然主要症状为肩痛，却伴随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的异常表现。他当即判断，并非简单的颈肩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心脏问题。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3: 是我考虑到这个年龄段要不排除有心梗的可能，我立即呢没让他走，这个带到心电图室，立刻做个心电图，心电图提示。整个前臂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刻开展吸氧、药物抗凝等紧急处置，同时联动120急救，开启绿色通道，同步对接二院胸痛中心，经过冠脉造影介入治疗，全程仅用49分钟成功开通闭塞血管植入支架，让患者心脏恢复供血。专家提醒，中老年人出现肩颈疼痛，伴随大量出汗症状，要引起足够警惕。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3: 特别是有慢性病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年龄45岁以上的，如果出现活动运动后的胸闷，有的甚至出现什么压痛啊、左肩、左手疼痛和伴有异常的出汗。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兆，遇到这种情况，这应该到医院立刻做一个心电图。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截至五月底，全市城乡居保缴费人数已达到54.36万人，人均缴费水平1709.37元，同比增长39.9%，养老金发放率始终保持在100%，办理补缴手续人数2.93万，累计补缴费用4.12亿元。
0: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省级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家库入选名单，我市两位资深行业专家成功入选，分别是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钱学军、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王建鹏，聘期为3年。
5: 今日提醒，
4: 来听一条公交集团的提醒。蚌埠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即将启用，为了充分满足搬迁之后市民办事企业通勤的出行需求，完善政务服务配套交通服务，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蚌埠公交集团提前谋划部署，拟开通政务服务中心专线。
0: 线路走向是杭华苑首末站为起点，经杭华路、涂山路、延安路、胜利路、朝阳路、涂山路、吴湾路、长兴路、长征路、东海大道、秦吉路到行政服务中心终点。
4: 中途停靠站包括杭华苑首末站、紫金名流北、徽商银行、中信银行、延安路体育路、金浦大堂南、第三人民医院、一中、四中、长安路红旗一路、长安路第一小学、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与会区政府、金域名城、吴湾路、涂山路、张公山二村、张公山新村、第四人民医院、张公山三小、长征路电子41所行政服务中心。
0: 从杭华苑首末站发车时间是8点、10点、14点、15点30，从行政服务中心发车时间是10点、11点30、15点、17点15。
4: 每天发班4趟4往返，同步优化调整138路、139路、180路公交车的线路走向。目前专线的车辆人员均已经配备齐全，待市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之后，专线将会同步开通。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

0: 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0号是多云转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 31638303。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
0: 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石油消费达峰。
1: 近期一系列重大工程线路班列取得新进展加新突破，筑牢中国经济发展根基。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
0: 另据了解，我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电发电的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1: 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日前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名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0: 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会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1: 近日，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京号盾构机中投入应用。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待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0: 七月起，有着移动主题乐园之称的京津冀沉浸式主题专列京旅时光号将会迎来线路扩容升级，正式新增河北广阳站、天津塘沽站两大停靠站点，列车内部更是打造了多元沉浸式体验，让通勤旅途变成为休闲乐园，乘客登车就可以享受到吃、玩、赏一站式趣味体验。针对市民周末出游需求，京旅时光号将于七月每周周末开行，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当中来选购车票。
1: 7月1号起，两项强

0: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正式实施。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会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5: 瞬间感觉到了七八十岁，
4: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6: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7: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9: 爸爸是真的老，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2: 明儿，
13: 夏夏，
14: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2: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4: 自己要好好保重。
13: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2: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8: 妈妈，
13: 辛苦了，
15: 妈。嗯。
6: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懂
16: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京生，李局长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
1: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医保中心待遇审核科科长邵超，基金结算科科长楚立伟，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我们知道人口发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情。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都做出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相关的一些举措。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就我们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在如何支持生育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7: 嗯，好的。 近年来啊，全市医保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0: 属，着力健全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强化医疗保险保障功能，积极推动呢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促进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2025年，我们全方位支持积极生育，将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还有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先后纳入了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呢，我们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分娩定额的这个补助的额度，生育分娩住院实现了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向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生育补助金231.5万元，全年的生育保险累计支出9891.84万元。
1: 就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是医疗保障局在积极生育政策方面的完善方面，包括工作的落实方面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导播室有一位杨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这个慢性病，怎么办理这个慢性病证明那个买药能优惠的？
1: 怎么样办理慢性病证明是吧？买药能够有所优惠？
2: 对，买药能优惠的。
1: 好，
0: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审核呢，是目前在我们市医保局的经办服务地点，还有我们主要的医院的这个医保办，都可以办理这个慢性病的认定。你这个慢性病认定过后呢，就可以享受慢性病的相关政策。这个可以具体咨询相关的这个我们部门。我们
1: 今天能不能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简单的来给他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请这个综合受理科的张本玉科长。
1: 好，张科长，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就像刚才李局长讲的，到哪儿去办，能不能详细的给他来介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感谢你对蚌埠医保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何申请办理门诊慢性病。我也不知道你是就是什么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携带你的病历、门诊病历或出院小结相关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复印件，到我们就是蚌埠医保的2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办去申请，或者是在我们安徽医保公共服务那个小程序上自行申请都可以。好，谢谢。
1: 就是能够申请的渠道还是比较多的。刚才您讲到了一个医保微信公众号，这是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上面去进行申请，包括小程序上申请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现在很方便，
0: 对，
1: 不是说一定要跑到这个窗口去办理，
0: 对，
1: 就是线上在家里边，你把相关的一些，就像刚才这个科长讲的，材料准备齐全过以后，拍照上传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和提出申请。
0: 对对对。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李局长，刚才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网友，他发来留言，他说我在使用蚌埠职工医保的时候，在异地就医，需不需要提前备案？报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0: 这个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待遇审核科邵超科长解释一下。
1: 好，邵科长来给这位朋友答复一下哈。
4: 这位网友您好，这个就是在如果在我们蚌埠市参保的，这个需要在这个我们参保地之外的其他地方去进行异地就医，这个需要进行异地就医备案。我目前备案的这个类型呢有两大类啊，其中呢第一个呢是长期居住类的备案，就长期类型的备案。第二个呢是需要临时，就这个临时性的这个备案，这是两大类。这个在长期备案里面呢，又分为三种类型，就是退休人员就户口迁到外地呢，叫异地安置；如果在外地长期居住，叫异地长期居住人员；还有一种为这个单位外派啊，常住异地工作的人员。就是在长期类型备案里面，它有三类。这个临时外出，这个备案的这个也有三种的需要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就是到外地去看要办理那个转诊转院手续，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呢，如果是在外地，就是生病的时候人在外地，因为急诊急救住院了，他是属于急诊急救人员，他可以。就是在医院这个结算的时候啊，直接按照这个转诊转院待遇进行报销。 还有一种是叫临时外所人员，就是跨省临时外所人员，他这个就是办理起来这个手续相当简单一点，但是呢这个待遇就是要降比例啊，这个这是一方面，这是需要备案，而且这个需要备案的这个包括有类型。目前这个我们这个布姆斯，我们执行人我们安有神同意的异地就业的结算政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如果是跨省的呢，这个报销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呢，就是先全额自费啊，全额垫付为了费用，再回我们产母地报销。另外一种这个途径呢，就是咱们备案过以后，可以在外地这个具备医保联网结算的这样的这个医院呢进行结算和结算，啊，这两种方式共同点是，这个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包括这些限额都完全一致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可报销的内容不一样。这个第一种如果是在外地，这个全部自费回我们产母地报销的，就是执行是可报销的内容，执行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医保政策。这个第二种报销的途径呢，就是在外地直接联网结算，就是在跨省直接联网结算刷卡结算的，这个可报销的内容执行就医地当地的医保政策。
1: 嗯，就是这个政策还是比较
4: 政策
1: 细致的。
4: 对对对。
1: 好，邵科长也非常感谢您非常细致的讲解。但是呢，因为这牵扯到的一些政策的话呢，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也比较的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登录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就能够明确的查询到，就是我所需要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4: 这个主任也给你报告一下，这个在我们医保局的网站上，这些政策都有。
1: 都有是吧？
4: 都有。
1: 好，也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5: 你好
1: 啊，您请说。
5: 大人办这个就是以前办这个就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病种，现在拿这个新药院给到二院，他不给报，要自费。你看他要政策改掉了讲的
1: 啊。以前是有相关的手续的，以前都可以去拿药比较优惠，现在呢说是有新的政策了，过去的手续不行了，是吧？
5: 对对对。
1: 好，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6: 这个我不清楚，这个因为他问的问题比较具体
1: 啊，
6: 具体是哪个项目不给报，还是说整个
5: 这个我以前俺家大人办的是糖尿病高血压的，他我叫淮南区医保局给我查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种，他现在到二院去拿药，他也不给报了呀呢。
6: 你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就是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下，是
1: 就慢性病拿药到二院，
6: 是你全部的内容都不给报，还是一些部分内容？
5: 就到二院拿药他不给报。
1: 啊，是都不给报还是部分？
5: 他就将政策改掉了，我就到二院拿他不给报，有几年。
1: 有没有新的政策？
6: 目前我们没有听说这个具体的政策，可能是因为在具体沟通过程中的问题。我建议啊，我们这个一会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会与你取得具体联系，就是你具体的诉求跟他沟通一下。
1: 好，吴先生，我们下线过以后给您主动打个电话，来看看您究竟是哪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也谢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和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进行线上沟通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朱先生您好。
7: 喂，
1: 您请说。
7: 我说给他。医保局的领导你好。
6: 你好。
7: 我今年74岁了，我属于眼睛看不见的一个残疾。这个你们的这个新规定就是一年能报销3000的，我表示感谢政府。但是我的病比较多，跟他好多病，这个报销这个钱不够，跟他我想请政府对我们这个残疾人这块看不见这一块，能不能适当的这个倾斜一下？请政府。
1: 有更多的政策能够惠及到残疾人朋友。
6: 是这样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6: 大概了解一下，就是
7: 对，因为我的病毒啊，报销3000的这个，每年都是7-8月份都报完了不够。
1: 好，
7: 因为我
1: 朱先生，我们听明白了。朱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好，我们来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答复一下，谢谢您啊。
6: 这个听众啊提到的这个报销待遇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他刚才讲的这个三千块。

0: 我理解是不是门诊报销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报销的这个范围上也是有很多内容的，比方我们这个分为门诊和住院，然后在住院里面呢又分为基本的保险。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听众参加的是哪一类啊？是职工保险还是居民医保？啊，不管是哪一类，它这个都分基本的医疗保障，然后后面是，如果你支出费用比较高，我们有大额的医疗保障。
1: 嗯，
0: 后面再如果你是符合困难群众要求，我们还有这个困难救助。
1: 他意思就是说，
0: 这个多重保障体系还是比较
1: 对
0: 比较多的，因为你具体的诉求可能我们还要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去了解一下啊。
1: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困难群众，还有一个是残疾人朋友，就是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针对这样的一些特殊
0: 群体
1: 惠及的政策。
0: 对，
1: 好，具体的政策呢我们下线过以后了解过，再请工作人员给这位朱先生一个答复。也谢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 QQ 发送以及我们的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来和我们心中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李局长特别在上半场介绍了一下，我们在积极完善这个落实促进这个生育政策方面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近期省医保局包括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还有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一个新的文件，叫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通知这个文件将会在7月1号，也就是后天将正式落地。那么围绕这个文件的出台，能不能李局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0: 好的。2025年的12月，国家医保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呢在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呢就提出，要在2026年实现这个基本实现在政策范围内分娩费用的个人无自负，这是国家层面提出的部署要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相较于我们周边的一些发达地区啊，我们安徽省的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保障水平呢还是相对偏低。参保职工呢对于这个提高保障待遇的意愿呢也比较强烈。另外呢，从构建这个全省统一的这个就是省级统筹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各市这个实行的这个生育保险政策呢也不尽统一。为此呢，这个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等5部门就是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我们这个新的关于规范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这个新政策呢从7月1号起开始实施，进一步呢提高了我省职工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规范和统一了全省职工生育的保险政策，从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0: 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等四个维度综合施策，旨在进一步减轻参保职工生育医疗费用负担，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1: 那么在新政策方面，尤其是我们在职职工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以及费率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调整？
0: 新政策实施之后呢，我市的职工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呢暂时没有变化。目前呢，仍是将生育保险呢与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呢缴费费率，并根据呢省统一部署呢动态调整。目前呢，我市这个实行的费率呢暂不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呢仍按照这个6%的这个费率执行。低于我们这个企业单位的参保费率是8.8%。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仍按照我们这个老的文件，就是关于印发完善医保积极支持积极生育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和生育补助金待遇。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您呢，我想呢，我是准备到上海看病，因为呢，我是60多岁了，没有那老年级的，我想叫人家给我备案，你可知道临时办事处看病备案。我想呢，我现在呢选两个医院，是肺科医院，还有个胸科医院，上海的。我让我备案的时候呢，给要填医院呢，因为这两个医院我要预约的专家不一定预约到哪个医院的专家。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对。
0: 这个异地备案，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的问题也提到过了。这个具体的那个邵科长
1: 是吧？对。邵科长来给这位吕先生答复一下，好吧？而且他还不太会使用多功能的手机，要如果操作这种备案工作的话，还希望能够借助于别人的手机来帮忙给他操作，这样可行吗？
3: 刘先生你好，目前备案呢，这个如果自己我们自己用的老年机，可以在就别人的手机上，就是帮你就代替你进行备案。这个路是传统的啊。刘先生，我刚才听你讲，就是因为这个生病需要转到上海去治疗。我们目前的政策呢，这个办理备案的时候，我们转的是整个上海市啊，就不需要再具体选择哪一家医院啊。他只要是当地的医保定点医院，都可以享受正常的报销。这是刘先生我跟你讲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刚才讲那个叫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作为我们医保部门啊，这个建议你，如果是我们本地医疗水平确实达不到啊，建议你到我们市里面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的医保办去办理专人转院备案啊。这个专人转院手续办好过以后，可以在医院的医保办呢请我们的驻点的工作人员帮你代为这个。把你这个备案表啊，就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医保信息系统，啊，吕先生，
1: 好，邵科长，就是您刚才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吕先生可能也听到了。下线过以后，我们能不能再针对性的给他打一个电话？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他、指导他一下，好吧？
3: 好，
1: 我们再来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我本人申请了慢性病，申请过以后呢，再去开药，目前为止发现还是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可能性呢？
0: 这个因为问题比较笼统啊，不知道他具体得的是哪一类的病种，因为这个政策比较复杂。我建议我们这个线下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与这位网友取得联系，问他具体诉求，然后予以解答。
1: 好，包括在网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还有我们的 QQ 群发来留言的朋友，我看到目前为止发过来的朋友是比较多，但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的朋友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话，请您把您的手机号码固定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这样也方便我们在下线过以后请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和您取得联系，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解决问题。好，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刚才呢，我们特别请李局长介绍了一下新政策在落实的时候最新的一些推进的情况。那么大家有一些问题，就是新。

0: 政策在职工生育保险待遇保障方面有没有具体的变化？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新政策啊，在提高我市职工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个呢是提高了产前检查的待遇，在产前检查费的方面呢，全省统一制定了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里面有31项内容，目前这个以后还会继续扩大。参保女职工在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的费用呢，我们不设起付线，100%报销，支付的限额呢是1000元。如果超过1000元呢，在政策范围内的这个门诊产前检查费用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纳入我们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继续报销。产前检查的待遇呢，相对于我们过去的标准，是一次性发放500元的这个产前检查费，还是有大幅的提高。第二个呢是提高了我们的住院分娩待遇，全省统一将分娩的顺产、剖宫产的支付标准分别设定为4000元和6000元，这个报销的标准，相对于我们过去2300和4400的标准，还是有大幅的提高。同样呢，这个报销呢也是不设起付线，限额以内呢100%报销。这个经过测算啊，基本可以实现我们这个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呢无自付。第三个呢是增加了报销项目，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了这个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并且按照甲类管理，也就是说这个女职工不需要在个人先行支付费用了，全额纳入医保报销。同时呢，在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类生殖项目上，这个政策基础原有的基础上呢，还有序的将这个报销范围呢从省内扩大到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0: 这个还是非常具体的。
1: 对对啊，
0: 好，田先生发来留言，他说我是一级盲人，到蚌埠市的三甲医院门诊去看病，普通挂号到底能不能减免？如果有减免政策的话，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惠及到每一所医院来执行？
1: 这个目前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医疗保障的这个报销待遇去享受，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吧。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门诊看病的统筹，你在我们这个目录范围内的项目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报销政策。
0: 就是这个都是有章可循的。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刚才您特别介绍了一下新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这个职工，尤其是在职职工，他能够享受到了一些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您也特别讲到了，还有一个在我们新老待遇、新老政策在推进和转换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过渡的，这块能不能给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考虑到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参保职工的具体情况吧，就是一个正常的孕产妇从怀孕到这个生产的这个正常周期一般是10个月，所以我们这个新老政策呢也设定了一个过渡期，就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30号，这个时间大概是10个月左右，就设定为我们这个新老政策的过渡期。对这个过渡期内呢，7月1号之后这个怀孕的这个参保女职工啊，就肯定执行我们的新标准。那7月1号之前呢，这个孕期内的孕产妇呢，我们按照这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相关待遇。这个比方说啊，我们过去这个产前检查费用是500元定额打到你这个个人这个
0: 账户上
1: 的。对，我们现在呢就是提高标准变成1000元了。
0: 那
1: 如果你前面已经打过500元之后呢，那你7月1号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享受500元的报销标准，就是补足你这个
0: 一千元这个标准。另外就是在生育津贴上面，我们怎么样去具体规定的？
1: 生育津贴呢是这样的，就是新政策呢统一和规范了全省生育津贴的支付要求。这个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的这个女职工呢，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就可以直接领取生育津贴。退休女职工呢，这个生育呢，这个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再享受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呢，按照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规定计发。灵活就业人员呢，生育津贴呢，按照本人的职工这个参保缴费基数呢， 来激发。
0: 嗯，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新政策落地过以后，除了刚才您所介绍的几个变化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化？请李局长简单的来说一下。
1: 好的，这个新政策还有四个方面的这个优化吧。

0: 可以这样，一个是参保人跨地区统筹就业的时候呢，这个生育保险参保时长呢是连续计算，在新参保地申领生育津贴呢由这个具体的申领地确定。第二个呢是增强了政策的包容性，享受生育保险政基础待遇不要求再提供生育服务的，就是我们过去计划生育证啊、结婚证啊等材料。第三个呢是全省统一推进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这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费用呢省内异地呢直接结算。最后呢第四个就是优化生育津贴发放，这个自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发放完毕。
1: 嗯，好，如果相关的政策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微信小程序，是吧？
0: 我们微信公众号也可以，
1: 也都可以的。
0: 对对，
1: 好，大概就是这样，也谢谢您的介绍，同时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1: 早上的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周一快乐，我是亚琼。
4: 周一快乐，我是宁宁。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了，并且发来了网络收听链接，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